0: 认证航司数量已增至32家，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全球核心经贸航点，业务辐射国内多省市货源市场，可全方位承接工业原料、高端制造、跨境普货等多元进出口业务，综合物流服务体系日趋完善，跨区域集散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立足大湾区特色产业优势，空港中心精准补齐生鲜跨境物流短板，成功搭建标准化、全温控、高效率的生鲜跨境冷链体系，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湾区，畅销全球。7月1日，一批优质东莞观音绿荔枝完成标准化分拣、精品包装与品控检测，在国际空运公司、湾区快线集团、顺丰等多方主体协同联动下，经由空港中心快速转运至香港国际机场，顺利发往马来西亚，圆满完成跨境出口。该单业务的顺利落地，标志着空港中心正式打通生鲜产品进出口双向全链条冷链联运通路，构建起果园直采、全程温控、急速转运、全球直达的生鲜出海新模式，为东莞特色农产品、湾区生鲜食材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筑牢物流支撑，进一步丰富空港中心多元化货类服务矩阵。作为管港深度合作的标杆项目，空港中心依托香港航空枢纽加东莞产业腹地的独特优势，持续迭代物流服务模式，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拓宽全球物流版图。下一步，空港中心将持续深耕航空物流主业，持续扩充优质航司合作矩阵，加密全球航线网络覆盖，不断丰富冷链生鲜、工业原料、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多元货类业务，持续优化全链条一站式跨境物流服务体系。
1: 7月11号晚，2026粤超常规赛第九轮焦点战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这是东莞队本赛季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对阵清远队。经过90分钟高强度对抗，东莞队0-1遗憾惜败，但仍稳居东区第四，季后赛席位归属依旧悬念丛生。
2: 比赛上半场，东莞队牢牢把握场上节奏，在进攻端多点推进，给清远队造成不小压力。在防守端，面对清远队快速进攻时，则主动收缩阵型。东莞通过中场双人包夹和后卫线贴身卡位，压缩对手空间。下半场，双方球队明显加快攻防节奏，尤其在第77分钟左右，东莞队的多次有效进攻给清远造成不小威胁。但在第81分钟，清远队打破僵局，攻入一球，以1-0领先。此后，东莞队全力反扑，多次组织进攻，试图扳平比分，但遗憾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主场0-1惜败清远队。东莞队队员：
3: 感谢东莞的球迷啊，然后每一场都这样过来，那么热的天来给我们加油，然后很可惜吧，我们没把握好这场比赛。
2: 育英场上，两队球员全力冲刺，攻防拉扯，激烈对抗，赛场之外也有暖心瞬间。唯一展演环节，现场60位小候鸟手持气球齐声放飞，五彩斑斓的气球腾空而起，正式宣告2026百千万拐一下青少年艺术季的启幕。活动与全场球迷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为这场激烈的赛事增添了一抹温暖与活力，也让现场氛围更加热烈。为了给常规赛最后一个主场画上圆满句号，东莞将赛事的影响力从赛场内延伸到赛场外，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打造了一场2026年制造精彩，尽管来战潮游一下，尽管来粤超暑期嘉年华。活动从比赛日当天上午10:30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晚上10:30结束，串联起运动、美食、购物、互动等多重体验，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市民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将一场足球赛事升级为覆盖全天的城市狂欢。活动现场业态丰富，氛围热烈，汇聚东莞本土特色美食、网红轻食与清凉饮品，市民可沉浸式游览体验，品鉴地道馆味，深度感受东莞浓厚的饮食文化底蕴。现场同步设置文创周边、足球衍生产品、潮流生活好物等多元消费摊位，品类丰富，选择多样，为市民休闲消费提供优质场景，有效激活赛场周边人气，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推动文体赛事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
1: 7月11号，东莞市人才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举行简洁而隆重的揭牌仪式，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人才工作重要部署，扎实推进全面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促进全市人才工作进入政府引导加市场主导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0: 揭牌仪式现场，东莞人才公司与市教育局、石牌镇、东石集团、东莞投控集团以及高地人才公司等单位代表签署合作项目协议，推动服务城市人才战略落地见效。东莞人才公司是市委市政府市场化

0: 全面实施人才强势战略的具体实践。东莞人才公司将秉持服务人才、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引领市场的总方针，立足城市 HR 和人才生态构建者的功能定位，重点打造人才招引选聘、人才培育评价、人才发展运营、人才服务保障、人才数质服务五大业务板块，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的人才服务体系，以人才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助力产业向新、向上、向强。
1: 当前 AI 算力产业高速发展，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已成行业刚需。扎根东莞、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数十年的本土上市龙头企业易仕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 AI 加新能源双轮驱动发展模式，聚焦 UPS 电源、数据算力中心及新能源加储能三大战略板块，凭借扎实的技术实力，夯实本地 AI 算力基建根基。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直流 AIDC 供电系统已正式落地试点。
2: 依托大湾区完善的电子信息与服务器产业集群优势，易仕特打造出绿色节能模块化的 AI 算力支撑体系，可全面适配 AI 大模型训练、云服务托管、服务器集群测试、政企专用机房等多元场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整体落地服务。凭借十余年储能技术积淀，企业搭建起业内稀缺的算电储一体化体系，将成熟的能源调度技术融入算力供电场景，实现风电、光伏储能与算力中心的智能联动适配。
3: 易仕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松山湖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阳正
4: 是拥有一个全站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自主研发的 AIDC 高压直流技术，相比传统的 UPS 交流供电，效率更高，高密度，可靠性更强，来应对 AI 算力服务器对于新供电价格的一个需求。我们创新的这个液冷解决方案植入了 AI 调优，实现液冷冷媒智能分配。
2: 据了解，当下 AI 服务器向高功率、高密度快速迭代，目前单柜功率已突破100千瓦，预计2027年将攀升至600千瓦乃至兆瓦级。传统 UPS 供电风冷散热模式已无法适配行业发展需求，同时电费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60%至70%，节能降碳、高效建设成为行业核心刚需。深耕 UPS 领域30多年的易仕特，2018年便启动高压直流技术研发，迭代出多代成熟产品，并于去年完成800伏高压直流 AIDC 系统研发，现已搭建试点实验平台。相较传统380伏供电，该系统功率密度、供电效率大幅提升，可满足超高密 AI 算力机柜稳定运行需求。同时，企业持续研发大功率电力模块、固态变压器等技术，不断筑牢行业技术壁垒。
4: 我们有基于储能行业多年积累的大数据进行 AI 训练的能效管理平台，通过对能源智能的调度，让数据中心从电老虎转变成可以响应电网调度需求的绿巨人。
2: 目前易仕特800伏高压直流 AIDC 供电系统已试点落地，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宽市场布局，深耕绿色算力赛道，赋能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持续擦亮东莞算力基建产业名片。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科创一线尽显担当。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聚钢精工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东莞市智能高端五轴机床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韦世勇扎根高端工业母机研发领域，他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党员初心融入产业报国使命，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以红色动能助推东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自主化、高质量发展。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韦世勇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任职高校教师期间，他敏锐察觉到国内高端数控机床长期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行业痛点。于是2016年，韦世勇毅然辞去教职，南下东莞扎根聚钢精工研发一线，立志以技术自主破解产业瓶颈。
6: 党员就该在国家需要的地方担当作为，所以我下定决心辞去教师工作，来到东莞扎根装备制造。

0: 到一线，日常研发里遇到极难险重的攻关任务，我都会主动顶上去，加班攻坚，冲在前面。凡是以集体和产业发展为先，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初心落在每一次技术攻关上。
1: 立足企业研发岗位，韦世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公司党支部搭建党建加科研攻坚工作模式，牵头组建党员技术攻坚团队，把战斗堡垒建在研发最前沿。他带头承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全电驱、精密加工装备等关键赛道，牵头攻关高速高精控制、多轴联动等核心技术，破解多项行业共性难题。
0: 正是依托党建引领下的团队凝聚力，我们才能顺利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实现高端五轴产业化落地，打破海外长期垄断，真正实现国产设备替代。
1: 作为党员和技术带头人，韦世勇牢记初心使命，依托企业平台打造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建立党员师徒结对长效培养机制，落实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带头人双向培育模式，锻造过硬队伍。
0: 下一步，我会一边带领团队继续攻坚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高端装备的核心技术，一边持续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为东莞打造科创制造强势，持续输送高技能人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政策精讲、实操演练、成果展示三位一体，精准破解行业转型难题。7月11号，低空遥感赋能测绘产业发展专题培训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成功举办。
4: 培训活动集结了高校专家、国企高工、龙头企业、技术骨干等权威师资，聚焦低空合规作业、智能测绘前沿技术，依托东莞本土实战案例沉浸式授课，吸引全市130余名测绘行业骨干参训。本次培训课程紧密贴合东莞产业发展实际与企业一线作业需求，系统梳理解读国家、省市三级低空经济法律法规、空域管理规范、合规作业标准及专项扶持政策，帮助企业明晰合规经营边界，精准对接政策红利。为打破传统单一授课局限，本次培训创新采用专题授课加设备、静态展示加无人机实景飞行演示三位一体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让理论学习与实操演练深度融合。沉浸式教学让参训人员直观学标准，现场练实操，全程守规范，全方位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现场实操水平与合规安全生产意识，切实解决一线作业中的技术难点与合规隐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培训精准对接省市低空经济发展战略，以实操化、专业化、本土化特色赋能，传统测绘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东莞加快建设大湾区低空经济应用示范高地，夯实产业与人才根基。
3: 7月11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由式小轮车比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举行。作为本届省运会主赛期的首个竞赛项目，东莞体育代表团旗开得胜，由黄江自行车队培养输送的三名小将肖西西、朱新荣、朱新月，在乙组女子团体决赛中凭借出色的发挥勇夺冠军，为东莞市斩获本届省运会主赛期首枚金牌，实现勇夺首金的赛前目标。
5: 根据赛事安排，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自由式小轮车比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举行，是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本届省运会首个出战项目。决赛当日竞争异常激烈，面对深圳、惠州等强队的挑战，黄江肖倩熙、朱新荣、朱新月三名女将沉着冷静，将日常高强度训练的成果转化为赛场上行云流水的表现。腾空、转体、车把翻转，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衔接流畅， 落地稳健，展现出过硬的竞技水平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最终以绝对优势锁定胜局。东莞自由式小轮车队的其他组别选手同样表现出色，多点开花。男子乙组团体赛中，刘浩然、李雨辰、吴子星三位队员敢打敢拼，以默契的配合与稳定的发挥摘得一枚银牌。男子甲组个人赛事中，许玉华延续出色状态，凭借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赢得一枚银牌。女子甲组个人方面，黄晶沉着应战，以流畅完整的动作路线收获一枚铜牌。至此，东莞自由式小轮车队在本次赛事四个项目中全部登上领奖台，共取得一金二银一铜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队伍的整体竞争力和梯队厚度。
3: 7月11号，管义英豪《诗祝军魂》新书发布暨《诗祝军魂》全国诗词楹联创作大赛颁奖活动在东莞市文联举行，以文字为桥，以诗韵为媒，翻开东莞文化拥军的全新篇章。
4: 本次活动由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东莞市文联指导，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东莞市诗词楹联学会联合主办。发布的两本新书《一文一诗》组成特色双拥教材，管义英豪以纪实笔触记录英雄故事，《诗祝军魂》荟萃全国拥军诗词。在致敬老兵环节，少年们吟诵诗篇，并为功勋老兵系上红领巾，跨越数十年的温情交汇，让尊崇英雄的心意在两代人心中生根发芽。据了解，《诗祝军魂》全国诗词楹联创作大赛累计收到投稿4000余首赋，最终145首诗词、144幅楹联脱颖而出。两本新书的发布，标志着东莞社会化拥军从物质帮扶走向精神传承的新阶段。接下来，两本书将走进全市机关、校园、社区与企业，让更多年轻人读懂英雄的选择，让爱国拥军的薪火代代相传。
3: 盛夏三伏，骄阳似火。近日，东城街道总工会开展2026年夏季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顶着酷暑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物资，传递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6: 活动现场，东城街道总工会向来自建筑、网约车、货运物流、公安铁骑、城管、消防、网约配送、快递、安保等岗位的一线职工代表派发防暑降温物资，向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东城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入夏以来，东莞持续高温，广大劳动者用汗水保障城市运行，用实干服务民生，彰显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7: 感谢东城总工会的这次清凉慰问，我们也会做好防暑防护工作，认真地完成每项配送的工作，不辜负这份关爱，加油。
8: 这活动的开展让我切身感受到街道总工会对我们一线员工的关爱，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更加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6: 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是工会组织践行服务职能、当好职工娘家人的传统品牌项目。接下来，市镇街道总工会将继续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广泛开展各类关爱活动，持续传递工会温度，让广大一线劳动者切实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关怀。
3: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七月九号，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作出的承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这一目标列入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各方亦正在度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为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今日的节目一起来关注。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期，我国接连出台一系列有关节能降碳的文件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为我国节能降碳工作绘就清晰的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为未来一段时期各行业各领域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指明方向、明确路径。意见从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特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等方面部署了15项重点工作。产业方面强调要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无序上马，依法有序推动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能源方面，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加大非化石能源、新型储能等建设力度，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意见仲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处长杨少鹏：
5: 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大国科技博弈的聚焦点，我们国家由于具有充足的电力保障和产业基础，成为全球数据中心布局的重要承载地，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能效、碳效和绿电比例问题，统筹推进存量优化和增量提质，力争以更少的用电增长和碳排放增量支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算力设施。
4: 就在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发布后无奈，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外公布，这个亦令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为此办法设置了包括5项控制指标和9项支撑指标的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为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都是对实现碳达峰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双碳目标具有支撑作用的指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6: 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碳达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立，不仅为碳排放双控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导向，也强化了约束激励，将推动各地区各领域协同发力，确保权责更加清晰，路径更加合理，步伐更加稳健。
4: 能源领域是节能降碳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一。就在3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消、用各环节。行动计划明确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方面，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7: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在能源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仲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介绍，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8: 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4: 王宏志仲表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带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8: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4: 资源循环利用亦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十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邀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
9: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4: 公共机构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可发挥带头示范的表率作用，通过率先前行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社会实现碳达峰提供方向指引和强大动力。上月举行的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 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 5%，人均用水量下降 3%。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培林介绍，目前1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除了顶层设计，各方亦正在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着力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灶、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明表示，
10: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节能降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的更扎实更有效。
4: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今年5月份首次发布的《中国建筑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建材行业对应着国民经济分类中34个行业，涉及70000多个产品，已经形成覆盖原料、产品等全链条产品体系。近年来，建材行业重点领域碳足迹标准已实现全覆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建材行业发展新趋势。14时期，水泥行业碳排放总量下降 30.5%， 清洁能源占比超过 40%。我国建材行业正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加快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5: 截至今年三月份，347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完成产能置换，225条生产线超过2亿吨水泥熟料产能退出，为改善行业整体效益奠定基础。
4: 记者从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建材行业8+60工厂已正式全面启动。所谓60工厂，就是零外购电、零化石能源、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员工的新型环保工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介绍，这个亦是推动建材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探索，一批建材行业60工厂科技攻关项目陆续完成并投入运行。去年建材行业已如期实现碳达峰，成为工业领域率先达峰的重点行业。
5: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按照创建型、净零型的梯次路径，在建材各行业力争培育打造100家以上60工厂， 其中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行业六零工厂建设不少于20家。
4: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途岛运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 8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欣认为，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1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节能降碳，产业园区同企业亦是主力军。从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到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各方创新政策举措加快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万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节能耗、水耗不断降低。一直以来，各地亦都在加快能源低碳发展的步伐。山东正加速布局新能源基地，在山东东营，我国首个80000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已正式并网运行，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广东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建设，巩固全国第一大海上风电装机优势。山西部署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河北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渔网河柱一体化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四川推动金沙江上游、雅龙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奋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每3度电就有1度绿电。节能降碳亦离不开全社会共同行动。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有一台智能回收设备，将一只空的矿泉水樽塞入回收机，就随着回收机屏幕的亮起，樽就会实现顺利回收。这台回收机是国内一家企业铺设在社区的智能塑料餐盒回收设备，市民投递樽、塑料餐盒等物品后，设备屏幕会显示投递重量，换成积分打到用户账户，当积分

0: 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成现金。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等29个城市落地规模化垃圾分类及餐盒回收项目，累计回收塑料餐盒和饮料杯超4万多吨，助力减碳 6.6 万吨。节能降碳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细微选择。随手关灯、自约用水、垃圾分类、拒绝一次性用品、优先公交、绿色出行。放眼全国，从自觉光盘行动到主动垃圾分类，从拥抱新能源汽车到购买一级能效家电，从拒绝过度包装到参与二手交易，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一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餐一饭的节俭，一言一行的自律，看似微不足道，但千万份微光汇聚，就能够汇聚成美丽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全民行动，中国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这一话题。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经济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能源消费总量高。作为全国节能降碳的核心主阵地，广东将节能降碳写入广东省15重点工作当中，通过加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广普及数字技术、绿色技术，降低公共机构能耗等举措，全力达成节能目标。湛江市广州湾畔宝钢湛江钢铁厂正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十几年来，湛江钢铁始终扮演着带动湛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亦在近年来加速绿色转型，成为湛江节能降碳的示范标杆。十四五期间，湛江钢铁累计投运节能项目60几项，总投资超35亿元，年节能量达 25.24 万吨标准煤。其中湛江钢铁轻机树炉项目作为国内投运的首个百万吨级轻机树炉，助力打通国内首条百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最高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14万吨，让湛江钢铁成为行业内首个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的钢铁制造基地。钢铁、油色、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既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节能降碳的主要战场。2025年以来，广东省能源局密集举办系列节能改造对接会，让节能技术、绿色金融等支持服务渗入陶瓷、水泥、纺织、石化等重点行业，并通过资金引导、推广对接、摸底诊断等实际举措，为广东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广东钢铁、油色、水泥、玻璃等行业超过130家企业开展了超1000项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显著提升。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 1.6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一家科技公司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炎介绍，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
3: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000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地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并成功发出第一道电。这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

0: 组成能，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1: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能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目前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早在10多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的时候，该团队就已经从污泥、废作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的时候，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2: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广东的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广东全面发展绿色建筑，2025年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其中公共机构撑起了一片江山。7月1日，广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全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依托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绿色低碳转型。走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照明系统、光伏电站等焕然一新。去年5月，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同一家节能服务公司达成合作，以能源费用托管这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光伏加托管综合节能改造。经测算，2025年运营期内总发电量达9172万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19万吨。放眼广东，这样的公共机构节能项目比比皆是。深圳市光明区人民医院东院区建设总装机容量300千瓦，由6台50千瓦级 SOFE 发电单元组成的能源供应系统，每年安全稳定提供约230万千瓦时电量。深圳市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以智慧商碳平台智能调用光伏、储能、充电桩、高效机房与智能照明五大系统，实现全流程实时监测与管控，累计节约资金。公共机构各显神通，向着节能、低碳、高效的目标共同迈进。各行各业的不懈努力，令到广东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成绩斐然。来看一组数据，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以约占全国7.2%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占全国10.4%的经济总量，节能降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能源结构稳步优化，重点行业深度降耗，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持续提升，为1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节能降碳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财政资金引导方面，自2024年以来，广东争取国家补助用能设备更新领域资金约11亿元，拉动投资超70亿元。省级节能降耗资金自2019年起支持示范项目211个，安排资金约8亿元。拉动投资超144亿元。能源结构转型实现历史性跨越方面，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内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超1.3亿千瓦，占省内电源装机比重由2020年的35%增至49%。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核电、气电、抽水蓄能、生

0: 多年保持全国第一。重点行业节能改造方面，十四五期间，广东主要高能耗行业节能改造成效显著。钢铁行业开展147项技改，节能约700000吨标准煤；石化化工行业投入73亿元，节能约85万吨标准煤；水泥行业开展287个项目，节能约94万吨标准煤；陶瓷行业投入78亿元，开展改造项目900多项，节能约84万吨标准煤。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提升方面，建筑领域2025年广东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累计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53万平方米。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36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约71万个，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从政策指引到行业指南，从团体标准到金融支持，广东正细致勾画一条清晰可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全省节能降碳工作在新阶段行稳致远，持续夯实广东制造的绿色基底。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跟着节奏动起来吧。

话说昨晚上临睡之前呢，我接到了一位远方的朋友的电话啊，这个话里话外呢都是说呀，陪孩子写作业啊难啊，难以压抑自己的怒火啊，养孩子这感觉呢也不轻松啊，只有养了才知道，不仅仅要管日常生活，还要教各种道理啊，碰到孩子不懂事儿呢，不出点奇招也真不行。我心说你给我一没孩子的，主要是还没对象呢，分享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啊，大晚上诉苦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显摆。今天就分享一下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做哪些啊让人猝不及防的操作啊。大家都说啊，这个尤其是90后的父母啊，特别会管孩子，而且管理方式非常的独特。来吧，分享一下，说说你父母对你有哪些神奇的操作，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啊！分享一下，别写小作文啊，咱们就三言两语的啊，精炼一点啊，是要不读起来费劲。好了，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管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对快乐来说，说了从前高中住校啊，每次回家吃饭都吃好多好吃的。我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俩也都是随便吃一吃。等回来之后呢，啊，才想起来怎么把饭做得更好吃。这个话听起来心里既难受又感动，觉得爸爸妈妈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多。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从朋友圈看到我妈发随便吃吃，配图是大闸蟹、小龙虾。后来呢，我拿他手机翻朋友圈，发现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全部都是屏蔽我，随便吃吃都是烧鸡、烧鹅、海鲜。结果只有那一次忘了屏蔽我。哎呀，恭喜你啊！我也有同样的经历。你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菜是吧？觉得菜比较难吃，然后呢，爸爸就会说：“你好笨哦，菜是很聪明的东西哦，吃了才会变聪明哦。”哎，然后呢？我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呀，他说菜为了不被人类吃掉，就把自己变得很难吃，让人们吃不下去。你说他聪不聪明呢？哎，当时我还小啊，很容易被忽悠啊，也不相信我们家那老头说的话。我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就开始大快朵颐的吃菜啊，就反正难吃啊，为了变聪明我们要吃。过了一阵子发现自己不太聪明啊，感觉哪里不对劲呢，于是又问他，我说爸爸爸爸，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自己变聪明了呢？哎呀，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你看啊，你幼儿园一共有30个小朋友，你哭了，班上有几个小朋友哭了呀？我说嗯，一个。他说错了，你一哭

哭，其他小朋友都跟你哭，所以是30个。再考考你，你们幼儿园一共有30个小朋友和3个老师，你们都哭了，一共有几个老师没哭呢？我说，3个。他说回答正确，你看你马上就变聪明了。来来来，吃菜吃菜，难吃你就多吃点儿。

这个常言道啊，父母对于孩子们之间都有很多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开心而创造出来的善意的谎言啊，其实就是带引号的骗，是不是 啊其实在这件事上呢，我们的父母们从来不含糊啊，包括你们成为父母之后也不含糊。记得有一段时间啊，朋友送来了两条狗让我帮忙养一段时间，为了防止他们俩撕巴起来，你也知道狗和狗之间是冤家啊，为了防止他们俩撕巴起来呢，也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买了一个家用摄像头啊，连接上手机，我就开始可以随时的去掌握家中大局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怎么一说违心话就心虚呢？每天我干活的间隙啊，我就打开这个软件观看这俩狗子的举动。这一天呢，我妈正在家中休息，老爸下班回家，哎，两条狗围着他先后蹦的啊，这两个东西你说啊，啊，他们就是想一看啊，老爸拿出一袋炸鸡腿把老妈叫出来，我看见他俩在客厅里面各种磨叽，然后两条狗突然欢快的蹦的起来啊，你看看啊，他们俩迅速的把鸡腿给平分了，老妈吃了两个，老爸吃了一个，吃完之后呢，淡定的把骨头丢给了狗子们，销毁了一切的证据。等我回家之后，我说晚上吃啥呀？减肥，喝粥。我就在垃圾桶里边啊，一看躺着油腻腻的纸袋子，我说你们连炸鸡包装袋都没扔，还骗我，三个鸡腿一个不留啊。你说那种大鸡腿哈，大鸡腿你本来你三个的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聚光灯调节完毕，
10: 定点光区就位，
9: 麦克风调试正常，
10: 主副机位预备，
9: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1: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9: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2: 氛围、
10: 舞美、
9: 节奏
12: 都不是，
9: 是主角。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4: 啊，记得有一年我拿着这个压岁钱买了一架遥控飞机，那个时候小时候那遥控飞机啊，虽然说吓死个人，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非常好啊。要不怎么说呢，男人最终都是少年啊。我爸看到后边立刻抢过来先玩，然后一直让飞机往上飞，飞到失去信号直接摔烂。你这小时候那玩具啊，它不经摔呀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我爸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这聊的什么话题来着我们是聊着是关于就是宝爸宝妈们都是有什么神奇操作来带娃是吧。林林说了，很久很久以前住是破旧的土屋，就是那种山海情里面那破屋，这个床挨着窗户，外边就是院子。天哪，你看你们家这是小别墅啊，这是。那个时候呢特别害怕地震，我妈就在房子中间放了一个酒瓶子，然后晚上听见酒瓶子倒了就赶紧跑路啊。有一天晚上猫把瓶子给碰倒了，然后林林说了啊，妈妈就一个机灵直接把还在睡梦中的我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一脸蒙圈啊，坐在院子里面怀疑人生，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发生了什么，挺有意思啊。关键是你在院子里放一瓶子它很容易倒啊，万一瓶子睡着了它不就倒了吗？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啊，让你那些记忆犹新的父母的神操作是吧？听不到说了，以前我爸宣言要减肥，一开始以减少食量的方式，连续几天之后呢，有了明显的成效，很高兴，然后买了一只鹅回家卤了以庆祝，鹅吃完了，体重也恢复到了原来的体重，甚至超了二两。啊，那也是成功了啊，那庆祝的是庆祝的是吧？

闪耀抱抱猪说，我妈逛街买衣服看中了就不会立刻买，非得货比三家，但是最终比着比着呢就不想买了，然后每次回家就会叹气，哎，接下来几天之后呢都是，哎呀我好想买呀，真的好想好想好想啊，虽然有些贵但是好看呢，我穿的肯定没次了，然后重返现场，然后必定呢会带上你爸啊，仔细三家货比啊，对着看对着比，最终感慨还是太贵。这个时候呢啊，他爸就二话不说把钱掏出来，看中的衣服全部买了，起初呢以为是爸爸豪气啊，结果呢发现是妈妈的心机。哎呀闪亮啊，你今天你写的这篇小作文真的是满分呐。哎呀不得不说咱妈绝对是一个花钱的好手啊，悄无声息就把想干的事儿都干了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所以说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自己的那些难忘的毕业旅行的经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当然，除了我跟小雨之外，还有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也是我们的专业的旅游博主北京妞小鸽子。欢迎鸽子，跟大家打声招呼。
6: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北京的小鸽子，大家可以叫我鸽子。
4: 鸽子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比较难忘的毕业旅行经历啊，也是自己亲力亲为啊组织的这一场毕业旅行。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毕业旅行啊，为什么它特别，就是因为你能跟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跟同学大家集体的这样的一项活动，还是比较难忘的啊。鸽子跟大家推荐的其实是这个爬山的一个线路，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然后也分享了自己爬泰山的经历。我觉得其实不光泰山，就五岳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都值得走一走，因为真的是各有不同的景观，跟你能感受到的那种大自然带给你的鬼斧神工是不一样的啊。比如华山是俊美，对吧？黄山是更加的秀美一些，那泰山呢就是那种巍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以趁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毕业季啊，或者是这个毕业假期，可以去这5月都去爬一爬。然后你自己在开学的时候，对，我觉得在开学的时候也更有说辞，更有故事，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也更有故事。因为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就5月都爬完，对吧？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这样一件事情。那鸽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毕业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6: 其实我觉得除了爬山以外，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行程和目的地的类型，就是海边。因为海边真的就是非常放松，然后可能相对悠闲一些，然后也可能更好组织一些。然后如果海边的目的地的话，热门的，如果大家预算相对来说还比较宽松的话，那我就推荐云南的这个大理洱海。这个大家也都比较熟知了，热门了。但如果可能预算比较紧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大家可以选一些小众的一些海边，比如说像威海，然后像反正大连呢有很多这个海边都还不错，然后包括天津，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三亚和海南非常火，但是就非常贵，人也很多。然后在它海南的边上就是广东的湛江，他们就是隔海相望，但是知道的人可能相对就比较少一些，但是湛江它跟海南的资源真的是如出一辙，而且它也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城市。我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可能海南的旅游开发比较早嘛，然后就反而会让人忽略了湛江这个宝藏城市，而且它的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行，就是你到了湛江以后就是会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就是每天可能睡到自然醒，然后出门去吃个早茶，我觉得会让你们的这个毕业旅行非常的轻松。而且湛江整个市区它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而且它的花费也会相对非常的

0: 少，他吃一顿饭可能早餐，十几块钱你就可以吃的非常好，非常饱。然后你可以，比如我们吃那个海鲜粥，里边各式各样的海鲜，真的就那一碗才可能十几块钱，就是不到20块钱。海鲜捞粉都是非常著名的。
1: 嗯。
0: 然后在湛江这个地方，首先它有海滩，它有金沙湾，是非常大的一片海滩。然后它的海岸线是非常的长的。然后也是本地的市民休闲的地方，然后你们毕业，大家同学一块从海边晒晒太阳，然后晚上看一看夜景，吹吹海风，我觉得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而且它的这个湛江海湾大桥晚上是非常浪漫的，因为它亮灯以后就很漂亮，真的你就在那儿，如果就是要是有小情侣的话，在海边散步吹吹海风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1: 对，
0: 然后白天的话，你们还可以去它这个湛江的老区、老城区，这个赤坎区、霞山区去逛一逛，然后那个地方也是之前的一个热播剧《隐秘的角落》的一个拍摄地，然后那个几条街整个都非常有生活气息，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很文艺的咖啡厅，非常适合这个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湛江市区，它还有一个国家的四 A 级景区，叫做湖光岩，它这个地方有全球保存最完好的一个火山口湖马尔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的。然后门票也很便宜，然后学生可能还有相应的折扣。我觉得湛江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人比较少，然后又比较便宜，然后又非常适合这个集体活动的一个地方。
1: 哎，
0: 这个是我挺想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其实鸽子跟大家这个也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学生们，做这个毕业旅行，或者大家预算不高的，就是我们去安排一趟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见得非要去那些网红的热门城市。刚刚说到的这个胶东半岛的很多城市，像大连呀，包括青岛啊、日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的。而且现在我觉得六月份去海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如果再就是这个入夏，对，在比如七八月份再去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没办法在海边肆意的玩耍了，因为太晒了，
2: 像晒黑了回来。
1: 对对对，我还记得当年我的那个毕业旅行，就是我就是去了一趟北戴河，然后当时这个也没有结伴，就是自己去的，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毕业了之后去海边逛一逛，也是因为心情会很放松，因为你刚刚从一个高压的这个环境当中哎释放出来之后，你去看看海，其实心情也会不错。但是我当时就是犯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没有做好防晒，然后导致我就晒的就是直接晒蜕皮，然后晒伤了啊，然后整个大衣，然后就是大家看到我都是黑乎乎的，黑黝黝的，就说哎你怎么这么黑，就以为我天生就这么黑，但其实也当然也不白，但是也是就是因为这个毕业旅行，然后没有做好很好的防护啊。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如果就是尤其是夏天出游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包括防晒啊包括这个补水，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去到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南方的地方，蚊虫这些也一定要做好防护。
0: 还有一个，其实我挺想给这个高考结束的这些考生们的一个毕业旅行地的推荐，就是高校游。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个全国最美的这些高校，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刚刚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去看一看。
1: 哎，
0: 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环境和文化，然后也可以畅想一下这个未来几年这可能发生的这个校园生活。像这个比较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值得去看一看。但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全国最美大学之一，就是武汉大学。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去过啊，就是当然它是以樱花著名的，但是其实夏天六七月份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看。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我虽然也去过清华大学，也去北京大学，但是你走进武汉大学以后吧，你就会发现因为它太大了，
1: 对，真的大，
0: 它整个非常大，它环绕东湖水，然后边上是这个珞珈山，然后你整个进了这个校园以后，你一天你是肯定逛不完的，然后你进去和出来你都有时候你都察觉不到，因为它你进了校园以后，你感觉它就像一个小的城市一样，然后什么都有，
1: 就是有山有水啊。
0: 对对，有山有水有树，然后什么都有，然后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这个樱花大道啊。然后如果你夏天去的话，虽然没有樱花，但是里边有很多适合打卡的还有可以逛的地方，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 它里边有一个宋清体育馆，它是武汉大学最古老的一个体育馆。然后哇，好多学生在那儿那个拍那个毕业照，然后它是那个木质的那种门框，然后孔雀蓝的那种。

0: 这个青春纪念照啊，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也有很多游客慕名而去，然后从那儿拍一些青春的这个照片，我觉得都挺，就是挺让你能回味青春的这个美好的。还有包括它边上这个篮球场，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拍，而它有绿树遮荫，然后你从这个湖边上走一走，我觉得还就是挺浪漫的。
1: 没
0: 然后
1: 错。
0: 它这个武汉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叫梅园小操场，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个怀旧的气息。就它就叫梅操嘛，然后每周五晚上大家会准时放那个露天电影，就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儿时的那个感觉。
1: 而且
0: 然
1: 这
0: 后
1: 个
0: 它那个
1: 身边
0: 午
1: 都是
0: 后的
1: 年
0: 阳
1: 轻
0: 光，
1: 人，青春的感
0: 对，
1: 觉哈。
0: 对。然后午后的阳光就是透过那个树叶洒在它那个长椅上，真的就是你分分钟可以拍出那种分析大片，而且很多。毕业的学生，然后或者没有毕业的学生，都会去那个梅操去拍照。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这个青春的氛围。然后还有一个学校，我想给大家推荐就是厦门大学，我不知道大家去吗？也是全国最美校园之一。
1: 对。
0: 然后武汉大学不是那个厦门大学，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的那个点儿就是芙蓉隧道，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也是厦大的一个同学学弟带我去逛的。就它那个芙蓉隧道是一个涂鸦，整个都是涂鸦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隧道，它是厦门大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整个隧道里边是各个学院，然后画的这些涂鸦，然后它会定期还会有更新，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比如什么数学科学学院，什么什么经济学院，每个学院都在那个里边可以这个涂鸦，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然后非常有想法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挺想给大家推荐的。还有就是厦门大学，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那个芙蓉湖。当时我去那天还是下着蒙蒙的小雨，然后看到它那个黑天鹅在那个湖里边，哎，游来游去，特别悠闲。我也觉得那个画面太美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挺想给大家推荐这个高校友的，我觉
1: 对，
0: 得也是特别有氛围的一次毕业旅行。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适合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些同学们啊，就是因为你可以去完之后期待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啊，我觉得这个
0: 没
1: 也
0: 错。
1: 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去大学去看一看、逛一逛，重温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我觉得也是
0: 哎，对。
1: 还可以的啊。各大学校的这个官网，比如我们学校，我这个可能就是传媒大学，它就本身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你如果想去的话。就是申请其实也是可以进的，然后可能各个学校有自己的这个政策，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提前去查好，然后提前去预约，应该也是可以的。好，
0: 是的，
1: 那谢谢鸽子今天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非常多的自己关于毕业旅行的一些回忆，
2: 非
1: 包
2: 常
1: 括一
2: 丰富。
1: 些值得推荐的一些线路，包括我觉得跟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啊，都是特别好的。好吧，再一次感谢鸽子，也希望鸽子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游历了不同的这个地方之后，也可以再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好，
0: 好嘞，谢谢娇娇。
1: 谢谢鸽子，拜拜。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8: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啊？因为刚刚结束完高考，所以说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真的，我觉得刚刚鸽子就是跟大家提供了几个方向，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大家组织一起爬山。
9: 爬山，
8: 哎，我觉得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人多，然后。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去不去这个景点，或者去不去那个景点，
9: 大
8: 家可能
9: 家会很分散，
8: 对，比较分散，这个就相当于我就只有一个目的地，大家就奔着山顶去就行了啊，也不容易走丢，然后大家也不会说意见不统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路。再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比如去海边啊，海边也是我觉得毕业旅行的一个特别跟大家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就是看到大海之后，就是你的心情会完全不一样，
9: 对，
8: 然后又。恰逢就是毕业季啊，大家如果结伴出行的话，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拍一些影像作品，你会发现很多的青春的这个剧目里面啊，包括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海边啊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大家一起在海边这个拉个烟花啊，或者是这个拿个这个水枪互相的这个打水枪啊，就是留下这种青春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那再有就是比如说去到这个高校友，我觉得也是啊，一个思路啊，真的是，就是当时刚鸽子说到的这个武大，我当时没插上嘴啊，就我其实也去过一次武大，我是当时我是大一刚结束的时候啊，然后也是趁着暑假，然后去那边找朋友玩，因为刚好有朋友在那边那个上学，然后就去了武大，然后当时我就说真的很大，就是给我第一个印象，我觉得这才是大学，你知道吗？就是大学，真的是一个小城市，就是依山傍水，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武大里面有一个山，然后它又傍着东湖，就是从那个哪个门出来之后，外面就是一个东湖，就东湖也被 也被武汉当地的朋友就叫做什么内海，就真的很大，就一望无垠，你感觉在城市里看到了一片海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个在这儿上学，就大家如果没一辆交通工具，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真的是要走断腿啊，这样的感觉啊。其实如果就是刚刚说到的，去到一个城市里面，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刚刚说到的不是所有的学校可能都是那种半开放式的，都能够随意进出。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到这个城市里面逛一逛那个城市里面的学校，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我当时去武汉去了武大，然后还去了华中科技大学好像，然后还去了一个什么学校，就是因为它挨得很近嘛，我觉得你可以顺便着一趟逛一逛，去感受一下人家学校里的这个氛围。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学校的食堂。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比去那种网红餐厅来的更直接，就能感受到这个学校里的这个食堂的好坏，然后包括它的各自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
9: 因为各个城市的这个学校，它可能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那种氛围吧。
8: 是，
9: 对，它也是有很多特点的，就像大家说的什么知名的武大呀、厦大呀这种，它肯定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面貌跟气息。
8: 没错，
9: 嗯
8: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8740说了，这个换一换环境，和好朋友们一起放松心情，好好的玩一玩。然后7758说了，这个成都呢，作为吃货的天堂，也是不少朋友的选择，比如说酸辣肉片、四川火锅、抄手啊，这个冒菜啊，包括面粉肠，然后配锅盔、麻辣兔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简直想赖在成都不走了。
9: 成都啊，重庆啊，这也是一定要必去的地方。
8: 对，就是西南地区啊，川渝地区也是不少朋友。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就像刚刚鸽子说的，就是有些城市，就是特别网红的城市，如果你去了，一是成本会高，就尤其是这样的这个暑假啊，就是
9: 热门的
8: ，因为大家去的比较多，
9: 热门目的地，
8: 就随之而来的就面临着，比如说你的吃住行。一切的这个费用成本可能就
9: 上涨
8: 了，
9: 对，
8: 所以有的时候不太推荐大家在这个旺季或者是在这个扎堆去。
9: 对，
8: 你可以错峰去嘛，就比如说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大学，就很多朋友步入大学之后，现在你知道大学有一个什么假吗？我也是我毕业之后才知道的，就有一个读书假，就是他会在比如上半年或者下半年都会安排一个这个读书周，就是会放假
9: 吗？
8: 就可以自己选、
9: 啊、
8: 你可以选择去比如说参加社会实践、
9: 啊、
8: 也可以选择去参加，就反正你自己安排这个假期，对，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周的时间、
9: 啊、就像咱们那个年假一样是吗？
8: 对，有点像、
9: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游学对吧？
8: 对，就相当于游学，就其实是学校鼓励大家去走出去，
9: 对对，
8: 或者是就是你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的一个假期、
9: 嗯、
8: 啊，那不少朋友
9: 很人性啊，
8: 对，很人性，就选择可能去出游了。
9: 对，
8: 哎，当时我就听到之后我就
9: 你那时候还没有是吧？
8: 对，第一反应是震惊啊！本来假
9: 就
8: 多，
9: 这样了，
8: 本来大学假就多、
9: 啊，
8: 又有一周的这样的长假，我觉得哇啊，真的是合理，要合理安排。
9: 可能都鼓励大家要走入社会嘛，要实践起来，不要再关在把自己关在里面读书，
8: 是的，
9: 把书读死这种。
8: 嗯，就像2分钟说的，这个即使去这个网红城市，也不要在网红时间去啊，就这种热门时间。
9: 嗯，

0: 你如果去的话，一是成本高，二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的好。
1: 对
0: 啊，八七四零还说了，这个可以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去东北，比如说吉林长春啊，去玩一玩，也是一个比较凉快的选择，避暑胜地。哎，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刚刚其实鸽子没说到，除了这个爬山、海边，包括像这个大学游之外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在夏季，包括像在这种毕业季，大家可以一起去的，就可以去草原。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但是草原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问题。
0: 对，就可能学生们你比如说都是刚刚18岁啊，高中毕业，可能还没有考驾照，
1: 对
0: 啊，可能没办法自驾。
1: 即使有些人有驾照了，他对这个驾车的这个安全和他一些熟悉还需要一定的磨合。
0: 是，所以在这儿呢，也可以提醒大家，就可以比如说几家人家长对一起来包一个车，那就。跟这个司机说好，哎，把目的地或者线路提前安排好，然后孩子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进行玩了。这可能就是家长可能介入的需要多一点，就安排的需要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旅程吧，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我除了去海边之外，也去了一趟草原。我当时去的应该是张家口啊，张家口的这个坝上草原天路那条线啊，当时是。家里人开车一起，就是一家人的这种毕业出行啊，就刚好对上我的这个时间了，然后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旅行，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但是就是如果草原天路你赶上那种旺季去，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条路，如果人特别
1: 多
0: 的话，你会比较堵，就是堵在路上啊，心情可能也没那么好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可以去向西一步，乌兰察布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对，包括之前去年的时候，刚好我跟也是跟小雨，我们去出差，
1: 对，
0: 去到那个黄花沟，应该是黄花
1: 沟
0: 那个草原那个景区，其实是比较成熟的景区了。
1: 对，
0: 其实你去到乌兰察布有特别特别多，甚至有这种野草原，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去到这种比较成熟的景区的话啊，当然你的体验感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项目，比如说缆车
1: 啊、
0: 住
1: 宿
0: 住宿啊，包括还有这个草原小火车啊等等的这些项目，我觉得都可以去玩。然后如果你是同学结伴出行的话，也是我觉得是比较难忘的回忆。你想在草原上拉上
1: 海边那种感觉，
0: 不又不
1: 一
0: 样，一
1: 望无际的那个，
0: 对，就是又不太一样。就海边是那种相对来说，哎，开阔，吹着海风，然后满面的这个青春的气息。然后在草原上，你就感觉。可以更奔放啊，更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这个对自己青春的这种感觉，
1: 有开阔，有骏马，还有包括它那个地平线上的那个风车，
0: 是，
1: 嗯，
0: 就是特别难嘛。包括你比如说，尤其是几个人啊，尤其是好朋友毕业之后，这个去到草原上再举行一个篝火晚会，哎呀，唱唱跳跳。吹着草原上的这个晚风，哎，你会觉得就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一定是特别难忘的回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包括我跟小雨，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连线到的这位嘉宾鸽子，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节点啊，能够留下自己非常宝贵的青春记忆，在多年之后你能够再去回味，再去。常想
1: 对
0: 啊，其实刚刚一直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但又不是特别就是一眼定生死的那样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都留下自己美好的回忆，然后在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又变成了谈资，是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其实不单单是毕业旅行，大家在这样的夏季啊，在这样的暑假，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家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夏日出行，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忘、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6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9: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6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1: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6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

0: 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 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一样，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怎么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0: 而且
1: 对，
0: 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
1: 嗯。
0: 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

0: 它是一个
1: 嗯，
0: 时间轴，这时间轴
1: 是
0: 上
1: 的，
0: 清楚地写了6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
1: 嗯。
0: 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挺用心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
0: 啊，
1: 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
0: 嗯，
1: 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效果，嗯，
1: 嗯。
0: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2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

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村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后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6: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这是真实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5: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7: 是的，
5: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6: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5: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6: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

0: 对，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2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2: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之于全国人民，之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相继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果戈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冰、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3: 还有隐藏玩法，
1: 自己的
0: 哎，
1: 隐
0: 这个
1: 藏玩
0: 交
1: 法。
0: 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1: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
3: 太
1: 奋
3: 好
1: 勇
3: 了，
1: 了，太
3: 鼓
1: 好
3: 掌！
0: 了。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20-30度吃冰棍儿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0: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1: 冻梨，黑
0: 对。
1: 黑秋秋的那个，
0: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1: 好，谢谢，谢谢两位。
0: 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袁娅维在2016年的时候为一部青春爱情剧《老师晚上好》配唱的主题曲《长腿叔叔》，以当代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为剧情发展基础，开展了一段青春懵懂爱情的故事。女一号是关晓彤，那个时候的她呢，还是那种有点娃娃脸的样子。男一号呢也是蛮帅的，曾经一部很有名的爱情剧《巴黎恋人》当中的男主角，让无数80后小阿姨爱慕的颜值在线的大叔，现在看看他的照片仍然觉得非常帅。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这是电视剧《白跑之恋》的片头曲，后来又误打误撞成为了热门的相亲电视节目《非诚勿扰》的插曲，在华纳唱片2007年发行。这一年也算是蔡健雅的事业上升时期，从前面的环球唱片转型到这个阶段的华纳时代，她的歌路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不像是第一张专辑一样那么小众有个性。2002年，她开始加入一些主流的旋律进来。当然，你说要蔡健雅完全妥协商业，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哪个阶段，你会发现他都是保持了他的音乐态度和调性，只是说大方向上他还是做了一点点的妥协和微调。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

0: 变，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青峰的 Everybody Went Home。 其实你去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吴青峰真的有释放自己。这首歌的曲风很能够跟苏打绿时期的作品区分开来，乐队的时候更加趋向于 Indie Pop 独立流行一点，而这个歌呢，基本上都是颠覆了原先那种小清新的味道，整体架构在复古的 Disco 的范式当中，通过诸如像弦乐、放客、爵士、独立摇滚这些元素打造出来一个立体丰富的音乐形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 Liam Marlin 的 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你一定听过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林忆莲的那首我坐在这里。他的这个版本呢，就是翻唱自这一首歌。 Liam Marlin 呢是挪威的一个女歌手，98年出道，这首歌呢就是他第一张专辑 Play My Game 当中的一首，随后他也在接下来的格莱美当中夺下四个大奖，成为年度最受关注的一位新人女歌手。后来林忆莲00年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又在国内传唱开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聊到这首歌，他说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程都是成就伟大的重要因子，而这一些养分呢，就造就了这张以真实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同时他也希望借这个专辑可以找回自己的初心。俊杰当年也是花了2年的时间去沉淀和思考，当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筛选出这一些作品。另外他还邀请了小韩、方文山、易家扬、姚若龙这一些一线的作词人操刀。在2017年他拿了一个亚洲影响力大典上的亚洲影响力最佳专辑奖，这首歌就是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风筝与风，这是他02年也是他们的一张 Happy Together 的新歌精选集当中的一首。这一年呢也是他们组合爆发的一年，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每一张都大受欢迎，并且也收获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少大奖。也从这一年开始， Twins 的歌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流行的标签，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是手持一张他们的 CD， 偶尔也会有人听他们的歌听到痴迷吧。至少我曾经就主动买过他们的专辑，当时只因为想学会那一首《下一站天后》，这种为了唱好一首歌会花一周时间去单曲循环的经历，我想上班族实在是难实现了吧。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后面这首歌是许飞的《那年夏天》，许飞也是民谣女歌手当中不太高调的一位。好不容易听到她的歌，可能也是看到她在北京的音乐馆开自己的小众范围的音乐会或者音乐节之类的。似乎从她第一次穿着背带裤坐在地上参加超女的海选，就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吧。许飞呢，也是一个并不从众，也不去讨好任何人听歌喜好的歌手。时间一转眼，这么多年过来，你会发现最经听的那些歌，还是曾经那些陪伴过你青春的歌。来听许飞《那年夏天》。

0: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直用电脑和手机来传输信息，有一天给你一支笔，想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奋笔疾书，有些生僻字你甚至完全不记得怎么写，是大脑的记忆衰退了吗？西班牙的一位神经病学专家就指出，手写可以激活很多神经网络，提高人的认知功能。他特别强调写字对于儿童发育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精细运动、手眼协调还有运动控制的能力。而对于成年人来讲呢，手写也是刺激大脑、促进前瞻性记忆和工作记忆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闲来无事的时候也提提笔吧，不要总是抱着一个手机不放了。下首歌来听刘德华《一生一次》。
1: 黄昏的时候，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什么是好的感情？爱情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而婚姻这个东西呢，也许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他把婚姻称之为

陪伴。当你面对你的那一位，你可以毫不掩饰地活成你最真实的样子，这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而如果他也同样愿意接纳你所有的坏脾气，那这个人记得深爱及珍惜。我是夏文静，来听林凡痛痒。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要听到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是98年的作品，22年前的歌。当时李宗盛大哥也是喜欢着力打造女人心事为主题的作品，也为辛晓琪打造了一张叫做《每个女人》的专辑。而这首歌当时很火，是因为歌词非常的应景，后来被选为一部热播情感电视剧《太阳花》的主题曲。并且这个专辑当年的混音是他们远赴德国录制，在98年来讲这个操作还是挺少的，基本上都是国内制作人自己消化吧。大哥当年也是煞费苦心。来听这首《承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

0: 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来来来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5: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8: 对
1: 对对，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各位周五好，时间12:07，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啊，祝大家周一快乐。周一呢，通常可能会有一点点轻微的疲惫感啊，因为呢刚刚经历过周末嘛，周末放松，然后呢也可能哈会出去走一走啊，所以呢休完周末之后呢，通常来讲啊，一周的开端可能会略微有一点点疲惫啊。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是非常的具体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是周六的时候啊，我去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第34期。然后呢有一位家长啊就现场提问啊，讲到这个问题啊，他说呢女儿读初三啊，马上就要升初三了啊，起床慢，洗澡慢啊，比方说呢起个床呢20分钟，洗澡呢40分钟啊，总之呢什么事情啊都是慢吞吞的啊。他说啊，我催了无数遍，他还是啊就是很拖沓，这到底啊是态度问题、习惯问题，还是青春期的叛逆呢？那我该怎么去区分呢？如果不靠催，那我还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现场啊给家长呢已经做了分析了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嘛，我们做活动呢不可能对一个问题啊进行就非常细致的展开啊，因为我们还要回答其他的家长提问，所以呢会比较简略的回答了。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啊拿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啊进行分享啊，我就把它拆开来，然后呢揉碎了啊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我相信呢这位家长提的问题啊，很多啊同为初中生的父母亲呢都是有同感的。一个慢字儿，哎，可能背后啊藏着完全不同的原因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慢的线头给抽出来，看看它到底啊连着哪颗扣子，以及啊如果不催的话呢，我们还能为孩子做什么呢？对吧？啊，都说呢越催越慢，再催熄火，但是不催你看他这个样子啊，你又觉得很着急啊，对吧？那我们到底还能怎么做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展开来讨论这个话题，希望这个探讨啊能够帮助到大家。因为具体呢每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啊，然后呢心智成长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再加上每个家庭的具体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分析完之后呢，大家呢把这些底层的逻辑啊大概掌握了，然后呢再结合自己家的具体情况啊，找出帮助孩子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活学活用，对吧？好了，那么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呢通过直播间来进行参与啊。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您家孩子有拖延的习惯吗？您通常啊是怎么

的100.8兆赫，第二个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啊进行直播，第三个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哎，然后呢找到视频号啊，东莞电台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当中啊进行节目的直播，您来互动可方便了，点赞、转发和评论都是非常方便的。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

0: 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步步高大道从新乐路到低维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啊！我看到呢，有一位听众啊，他在评论区说，为什么不可以视频直播呢？参照一下广东的广州电台嘛。好，感谢这位听众的互动啊。那我觉得呢，视频直播呢跟音频直播啊，它各有好处，对吧？视频呢它比较直观啊，大家呢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哎，今天是什么样子啊，什么状态，比如说要穿什么衣服啦，啊，状态如何呀，等等啊，比较直观。

0: 可能会感觉更加亲切一些。然后呢，音频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优点啊，是在于它能够保留一定的想象空间啊，能够留一点点神秘感。广播节目呢本身啊就是一个音频节目啊，大家呢重点呢是放在音频上，哎，声音好不好听啊，对吧？是不是立体声啊？这个比较重要。那如果说呢，出视频的话呢，好像啊听众对于主持人的想象空间就没有了，对吧？就是很直接了。所以呢，各位是比较喜欢视频能够看到主持人的样子，还是说呢希望保留收音机原本的那种神秘感啊，只听到声音，至于呢长什么样子啊，那完全凭各自想象。你们觉得哪种啊会啊是你想要的呢？各位啊可以在直播间来告诉我啊，你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是音频直播还是视频直播呢？
1: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0: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啊，关于孩子拖延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以及呢怎么样去应对。好，那么我们在解决怎么办之前啊，通常必须得先回答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去找到解决的方法，对吧？那么同样是慢，背后的成因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啊也是截然相反的。好，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啊，核心就是不想做。如果、孩子呢纯粹是态度问题，那他呢通常是对这个事情本身呢没有动力啊，甚至反感。他心里想的就是啊，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我不在乎。比如说呢，他觉得起床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那他自然是不想起来了。而态度问题呢往往是带有消极抵抗的意味，他知道应该做但是不想做啊，所以呢用拖来表达他的不情愿。好，目前呢可能孩子哈、他态度有问题是有可能的。为啥呢？因为起床去干嘛？起床要上学啊，洗澡，洗完澡之后干嘛？写作业啊，对吧？那可能都是孩子呢并不期待的事情，他没有动力啊，他就觉得哎呀，我要是能多睡一会儿，我要是能够多洗一会儿澡，我就能够多休息一会儿啊，只要不让我学习，我就觉得比较放松，比较开心。所以呢不想做啊，就导致呢会这个之前就是拖拖拉拉的一直在磨蹭，对吧？那么这个有可能是的啊，因为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啊他对学习本身呢是没有动力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习惯问题啊，核心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加快速度啊。习惯问题呢不是不想做，而是不会啊。很多的孩子呢从小啊就没有被训练过时间管理，不知道快速完成一件事情是什么感觉。他的慢啊是一种长期养成的行为模式，做事啊没有明确的时间边界，不觉得慢有什么坏处，也没有尝试过快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说啊，他洗澡啊可能在发呆，在玩水，而不是有目的的去完成清洁的步骤。好，第三种呢就是叛逆问题了，核心啊就是不想听你的啊。青春期的慢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无声的权力斗争啊，当你越催他快一点，他越要用慢来告诉你，我的人生我说了算，我就是想慢一点啊。他其实呢是有能力快的，但是呢他不想啊在你面前表现出服从，这种慢呢是选择性的啊。如果呢朋友约他出门，他可能五分钟就搞定了啊，呼啦的就飞出去了啊。但如果呢是你让他做的事呢，他能拖半个小时啊。 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啊，会把这个慢呢，都归结为态度不好啊，就是不想学习，然后呢就生气啊，批评孩子啊，结果呢，把这个习惯问题呢，就骂成了叛逆问题，把能力问题呢，当成了态度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要先搞清楚孩子为什么慢，才能知道啊，到底怎么样去帮助他，对吧？好，那么这个妈妈在提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啊把这个几个情况呢啊已经有所了解了啊，所以她在问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问了，说哎，我的女儿这么慢，洗个澡啊40分钟，起个床呢20分钟啊，什么事儿都慢吞吞的啊，她到底是态度问题、习惯问题，还是青春期的叛逆呢？哎，说明妈妈是了解她的几种区分的，对吧？所以呢，各位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也要去区分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比较磨蹭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此刻呢已经是12:34了啊，大家估计呢都已经吃过午饭了是吗？今天中午吃的怎么样？有没有一道好吃的菜呢？我今天中午呢都是在食堂吃啊，然后呢我觉得今天中午食堂菜还挺好的。最好吃的可能就是那个煎鱼啊，鱼呢煎过之后呢放了一些香菜，放了一些还有这个它那个调料做的比较香啊，所以呢感觉那个鱼块是非常香的。我自己啊是没有这个厨艺啦，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鱼。好，刚才呢看到有一位听众啊叫做微笑对别人，他在直播间啊跟我打招呼啊，说叶主播中午好。哎，欢迎这位朋友啊，微笑对别人，我们同时呢也要微笑对自己啊，因为呢对自己要充满信心啊，要多去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啊，有些事情呢如果没有做好啊，也不要去责怪自己啊，只要尽力就行了啊，下次咱们再努力。好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聊啊，来分析今天这个话题。如果啊家里的孩子比较拖延，比较磨蹭啊，做什么都比较慢的话呢，那咱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啊？我们说呢拖延有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呢是他确实是某件事情他不想做啊，然后呢第二种呢是他习惯啊，就是

是不太好啊，就是比较低效啊，不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做得快一些。第三种情况呢是他不想啊听你的，所以呢他刻意来叛逆啊，对吧？那咱们家的孩子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而导致他做事比较慢呢？我觉得一定要先区分一下。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啊过来打招呼啊，他的名字啊叫欢什么哈、啊、欢乐的欢。他说呢，哇，在微信啊能够听到纯洁的声音，哎，太久没有听到过了。是啊，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五啊都会在微信里头进行直播的，所以呢各位啊想要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变得很容易了。各位呢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能够啊到点儿啊就能够收到我的节目，能够听我的节目了。还有呢就是也欢迎大家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啊，是什么呢？是 YYLH1008 YYLH1008。 哎，有什么想要问的呢可以通过啊这个工作微信号来问我啊，留言给我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哈，就是到底啊如何区分三种慢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我给大家呢出几个可操作的诊断方法啊，保证一定是很简单的。好，第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诊断方法呢就是看他快不快的起来啊，有没有某些事情他是从来不拖拉的啊，比如说看手机呀、啊、比如说呢出门见好朋友啊，比如说啊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啊，他动作快不快呢？如果他能快得起来，那说明呢他的这个慢呢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动力问题。如果啊他对所有事儿都很慢，包括啊自己喜欢的事儿都很慢，那更像是一种习惯问题啊，他不知道快的感觉是什么。我记得呢以前啊曾经我请过一位嘉宾他是一位心理老师啊，非常优秀的心理老师。他就说呢，他在中学阶段的时候呢是非常慢的啊，就是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对他的印象都是啊慢条斯理啊，比方说走路慢慢的，说话呢也慢慢的，哈哈，做事呢也慢慢的啊，就那种非常能够就是很淡定的感觉，很慢。那么有的性子比较急的老师啊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呢啊，但是他自己本人呢他真的他一点都不着急，而且呢他虽然慢但他事情做得很好啊，他学习成绩也很好，后面呢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出来工作之后呢也是很好的心理老师啊。那所以呢他的这个慢呢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慢效率并不低啊，他只是整体节奏慢啊，他不知道啊为什么要那么快，那么着急干嘛呢啊，他的快是一种很稳定的，就是他觉得他的慢是很稳定的慢哈、不是一种效率低的慢。所以我觉得说呢这种慢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去改变的。好，我们再看呢第二种诊断方法，就是呢看他对催促的反应。如果啊你去催孩子，他呢就表现出烦躁，故意更慢，甚至呢跟你顶嘴，你越催我就越慢啊，越慢我就熄火啊，那很可能呢就是一种叛逆嘛。如果你催他，他嘴上说我知道了，但是动作呢依然是慢的，没有明显的情绪，那更像是习惯问题，他的身体呢已经适应了慢节奏。如果啊你催他，他表现出焦虑紧张啊，但是就是快不起来，那可能啊就是他的本身的一个性格啊，就是这个特点啊，他需要你去理解他。如果他的慢哈、像刚我所讲到的这个慢呢，他效率并不低，该做的事儿都能做完，他做的又慢又好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他去改变了，他不需要变得更快啊，他做好了就可以了，对吧？那如果说他做的又慢又差，那我觉得还是一个能力问题了，他是需要帮助而不是呢被你批评，是吧？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看他对催促的反应。凡是越催越慢，再催熄火的啊，那这种呢，通常呢还是说呢是叛逆了。好，然后呢，第三个诊断方法呢，就是看他慢的时候在做什么。他起床慢，是在发呆呀，是在赖床享受温暖呢，
还是在偷偷的看手机呢？

他洗澡慢，是在认真的洗，还是说在玩水啊、发呆啊、想心事儿呢？如果啊，他在慢的过程当中啊，有逃避的迹象，比如说他不想面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可能是态度哈、或者是压力问题。如果啊，他只是没概念，不觉得慢有什么问题啊，那就是习惯问题了，对吧哈？看他慢是一个什么样的慢的方式。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啊，大家对于自己的孩子啊比较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啊区分了哈？如果你的孩子呢，哎，他某些事情是从来不慢的，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啊，他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如果你让他去上学，让他写作业啊，他就开始磨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可能啊，就是因为对于学习没有动力啊所导致的。好，然后呢，如果说，你催他，他被催的呢，就是很反感啊，就是你越催他就越慢啊，跟你顶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叛逆的表现，就是他不希望你管他，他希望他的节奏啊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嘛，哈。好，那如果说你催他，他也很着急，但他就是快不起来，那他可能是能力就没有养成这种快的做事的能力啊，这个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帮助他的。慢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慢的时候呢，啊，如果啊，他是在，就是享受生活，啊，那么他可能就是平时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他需要能够放松一点节奏啊。如果他在慢的时候，他是在逃避啊，那可能我们要帮助他，看看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学习问题哦。

0: 我们到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树里怎么会有个漩涡？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 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

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6%。 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这首歌呢来自水木年华，叫做《青春再见》。水木年华的歌曲呢都是朗朗上口的那一种哈、你会觉得边听边就在脑子里盘旋听那么一两遍呢，这里头一两句你似乎能哼出来了是吧，你会不会有一种想跟着他哼的感觉。

青春再见。啊，这个就是非常熟悉的旋律和节奏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啊，就是讲到呢，如果自己的孩子比较磨蹭，起个床起20分钟，洗个澡呢起40分钟还没洗完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到底是这个能力问题、心态问题，还是就是有点叛逆呢啊？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继续来回答那位家长的提问啊。我们其实已经在节目现场呢给大家做了回应，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啊，没有办法展开，所以呢，今天我们把它放到节目当中啊，再来展开来说一说看哈，来帮助到更多的家长。好，那么这位家长问，不靠催怎么让他动起来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催啊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哈。催的本质呢，就是你在帮他管理时间。当你反复的提醒，哎呀快点啊，要迟到了，他的大脑啊会形成一种依赖，反正啊我妈会提醒我的，我不需要自己看时间，

那么久而久之呢，他的时间感就会越来越弱，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掌控时间的啊，就费妈啊，妈会提醒的，妈就是自己的小秘书啊，妈每天每件重要的事儿都会提醒自己啊，所以呢自己就不用操心啦，对吧？啊，所以呢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好，然后呢催呢还容易引发权力斗争啊，特别呢是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呢，催是很容易被他理解为你在控制我啊，他想要的是自主权，你给的是指令，于是呢他就用慢来争夺主权，你越催他就越慢，最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从做事慢变成了和你较劲啊。

好，刚才呢说到哈，为什么催没有用呢？催的本质就是你在帮他管理时间，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形成依赖的心理。反正呢，我妈会提醒我的，尤其是重要的事儿哈，他不可能看着我出事儿，所以呢，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哈，自己呢不会去记时间，去看时间。然后呢，催呢容易引发权力斗争，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哈，性格比较要强的，就觉得你在催我，你就是想要控制我，你就是想要哈，这个我听你的，那我就是不听你的啊。他用这个慢的方式啊，来和啊父母亲较劲。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呢，催也是在传递一种隐含的不信任。你不停地催，他感受到的就是妈妈觉得我做不到，妈妈不相信我能够自己搞定。这种不信任啊，会让他连想证明自己的念头啊都消失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啊，不要老是去催孩子，催的结果啊，是让孩子也觉得呢，你不相信他自己可以搞定哈、啊，他呢也就会变成一种就是对自己的评价也是比较低的啊，就我不行，离了妈妈我就不行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呢，如果你想要让一个初中生来学会自主啊，那第一步呢，就是要把时间管理的责任还给他。啊，你的时间你做主，如果你没管理好时间呢，你自己要来承担后果的哟。啊，那你这么大了，不可能有爸爸妈妈帮你看表嘛，对吧？你该什么时候起床，该什么时候做作业，你该什么时候出门啊，这个是一定要自己啊，把它啊掌握得清清楚楚的才可以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这首歌呢来自张杰，叫做《我们的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张杰呢可能属于那种啊，就是争议比较大的歌手哈、啊。其实对于他的歌呢，我觉得争议不大，大家一般都认为他歌唱的还挺好的。那可能为人方面争议比较大，就有的人觉得他比较土啊，打扮比较土啊，还有就是说他跟谢娜这两口子呢比较会炒作哈、啊、有一些言行啊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反感哈、啊、但这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人还是在这个法律和这个公序良俗的框架之内生存的，那只要呢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啊，也没有做这个很过分的事情，那至于个人喜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不重要了。好，前面呢有朋友呢说啊，这个好开心啊，能够在微信里头听到纯姐的声音。是的，现在呢节目啊都非常的方便啊，能够在微信里头听直播啊是非常方便的。各位呢如果想要看到哈、啊、我的动态呢，其实也可以加一下我的公众号。我有两个号啊，一个号呢叫知心叶纯，这个号呢主要是发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文章，比如说呢你想知道哈、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知识啊，想知道如何开展家庭教育啊，你可以加这个号哈、啊、看看我每天呢会推送短短的文章啊，也都写得很接地气啊，大家就是看了之后呢能够拿来用的那种啊，可以学到一些方法啊，可以加知心叶纯这个号。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号呢叫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呢主要是用来发自己的个人的照片动态哈，比方说可能去哪里有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会发一点工作照出来啊，还有呢就是如果就是自己平时啊吃到一个很好吃的小吃然后呢看到一个比较美的这个美景啊，那也会拍个照片分享一下，那这种呢个人的生活上的分享呢就会发在我的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小号上哈，各位呢可以添加一下这两个号，然后通过这个公众号的方式能够及时的看到我的动态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我们直接给方法那么怎么样呢方法第一呢就是把控制权交给孩子，同时把后果呢也交给他可以和孩子正式的谈一次啊，从明天开始我不再催你起床了，你自己定闹钟，几点起几点出门你自己来决定，如果迟到了你要自己去和老师解释，自己来承担后果。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语气要平和，不是威胁啊，是放权。孩子第一次可能真的会迟到啊，让他体验一次被老师批评的感觉，他会发现哦，原来我妈不管我的时候呢我需要自己去面对麻烦，有了这次体验呢他才有动力自己去调整。

好，所以呢，把控制权交还给孩子，把后果啊交还给孩子，你敢吗？啊，好，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把慢的隐形成本可视化。有的时候呢，孩子拖拉是因为他看不到慢的代价。你可以啊去帮他算一笔账，如果你每天洗澡快十分钟，一周啊会多出70分钟哦，你可以做一件你特别想做的事情哦。或者呢，反过来让他看到啊慢占用了什么时间，如果啊你洗澡用1个小时，那晚上就没有时间来看你想看的书了。好，那么就是帮孩子哈、算时间的账，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哈、如果节约一点时间的话，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用提前约定来代替及时催促。催呀、是事中的干扰，约定呢是事前的框架。每天晚上和他商量第二天早上的安排，明天早上你要几点钟出门呢？倒推一下啊，我们要几点钟起床啊？几点洗漱完呢？让他自己啊说出来，他会更加有动力去执行啊。那么平常呢，我觉得，上学的日子呢，应该每天的日程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可以哈、有一个大致的框架，让孩子呢就是想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行了。那么如果假期呢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呢哈、咱们可以啊、就是头一天晚上跟他去商量第二天的日程啊，总之呢，我觉得呢一定是要可行的。我记得呢，之前刘润老师曾经写过文章，讲到呢自己啊怎么样去帮助儿子啊学习时间管理，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孩子呢有一次哈、出门晚了一点点啊，导致呢进到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最后的时间了。那么他就跟孩子复盘了整个过程，就发现呢哪些地方可能浪费的是时间啊，可以再节约一点的啊，然后呢跟孩子共同啊找到这个时间的浪费点啊，把他这个时间呢重新安排了一下。好，然后呢第四个方法就是呢，在快的时候给予正向的反馈。很多的家长呢只是在慢的时候呢就批评孩子，那么在孩子快的时候呢觉得理所当然啊。那如果你希望他改变，必须呢在快的时候给予关注，可以说哎呀你今天比昨天早起了10分钟，哎不容易，要点赞啊，不一定要奖励，但让他知道呢妈妈已经看到他的变化了。好，然后第五个方法呢，就是把起床和一件他期待的事儿连接起来。如果啊起床之后呢，面对的全部都是任务和压力，那谁都不想动嘛。如果起床之后呢，有一件他期待的小事儿，动力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啊，早餐做他爱吃的，早上有15分钟听他喜欢的音乐，让他觉得啊快点起来是有好处的。好，那么最后一节呢，我们来排除几个常见的误区，然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所有内容。好，那误区一呢，就是只要我够严厉，他就会改变。严厉啊，可能会让他在你在的时候呢快一点，但一旦你不在呢，他会更慢，因为你没有教他内在的动力，只是训练了他对你的恐惧而已，对吧？好，误区二呢，就是啊，他慢是因为懒，懒呢是一个标签。标签呢会让人放弃改变，很多慢的背后啊是动力不足，动力不啊这个能力不足，或者是心理压力啊，而不是懒啊。那么动力不足啊，能力不足啊，心理压力呢，都是我们要去帮助他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懒啊，懒是一个道德评判。好，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啊，等他长大了自然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时间管理呢是一种需要训练的能力，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就自动获得的。如果现在不练习，到了高中、大学、工作，他会面临更大的时间管理的危机啊，那就更麻烦了，对吧？啊，总之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把催他快变成呢让他想要快，前者呢是你在发力，后者呢是他在发力，只有后者啊才是可持续的，对不对哈？好，那么讲到这里呢啊，也要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些这个听众的留言。

的家长啊说几句话。初三的孩子呢压力大啊，也渴望被信任，你催他他是你的孩子，你不催他让他自己来承担迟到被批评时间不够用的后果，他也还是你的孩子，而且呢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会自己来掌控时间。你可能啊会担心他迟到啊，担心他被老师骂呀，担心他习惯不好以后会吃亏呀，这些担心都是真的，你是一个好妈妈。但是呢与其啊替他赶时间一辈子，不如呢让他自己啊学习管理时间一阵子，相信他可以，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所以呢最后呢送您一句话，就是啊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让孩子永远听你的话，而是让他学会啊在没有你的时候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的，我们明天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接凤凰大道从东深路到凤深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凤深大道到255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叫中宁的枸杞干果啊。因为三伏天到了，外面是热浪滚滚，屋里呢是空调呼呼吹，一冷一热啊，人也跟着没精打采，稍稍动一下就会一身汗，口干舌燥不说，还总觉得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啊。这个时候呢，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温和的滋养。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那就是好喜起啊特优级的中宁枸杞干果。正宗的中宁枸杞精选头茬大果，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关键的是今天价格呢很划算啊，69.9元，直接到手两大罐，每罐呢256克，够喝上好一阵子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中宁枸杞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中宁县呢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当地呢是充足的光照啊，加上昼夜温差大，使得枸杞的糖分更高啊。单拿一颗放嘴里嚼，满嘴啊都是枸杞的清甜。得天独厚的环境啊，造就了中宁枸杞甘美异于他处的独特的品质。头茬的这个枸杞呢就更是优等生理的优等生啊，自然晾晒啊，不熏流。那么眼下呢7月啊是正值鲜果的采摘季啊，教大家呢一个分辨好枸杞的小技巧啊。如果呢你开封之后不久啊，或者是受潮了以后，普通的枸杞呢会结块，但是呢这款枸杞呢一拍啊就会散开，而且颜色依然是红亮的，不会发黑，一看呢就知道品质是很好的。好，那么这个单罐呢是足足256克啊，今天两罐到手呢只要69.9元，正宗的中宁原产特优级的头茬枸杞，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三伏天呢就正是吃枸杞的时节，品质这么好的枸杞呢真的是值得多囤几罐。平时啊忙碌的上班族

0: 再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啊枸杞的原浆，100%的纯鲜枸杞榨汁，不添加 一滴水啊，配料表呢特别干净。红枸杞原浆呢用的是宁夏中宁的红枸杞啊，黑枸杞原浆用的是这个青海的黑枸杞啊，满满的枸杞多糖和维生素。每袋呢是有30毫升，开袋直接喝呗，独立包装，出门随手放包里啊，带着很方便，还可以和牛奶、酸奶、咖啡搭配着喝。不管是黑枸杞还是红枸杞啊，原浆到手呢都是35袋，只要99块钱，还送2条试饮。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1: 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
0: 好，那么夏天不出门呢，这个在家里待着呢也不可能哈，谁都希望能够身上清清爽爽的啊，自带好闻的香气啊。但是呢，香气如果说太厚重的话呢，又真的不适合啊。一出汗呢，香味混在一起啊，都是闷糊糊的，闻着都是燥热难受的。这个季节呢，就应该是喷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若隐若现的甜味呢，才是夏天的感觉。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四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还有呢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每一支啊都是满满的高级香，专柜啊一瓶就要1800块。今天呢这个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啊，到手呢只要8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四款呢都是迪奥的经典香，全是啊适配夏天的花果调，风格呢是分得清清楚楚啊，日常各种场景啊都是能够换着喷的。真我浓香呢哈、啊，这个喷出来呢是清新的香瓜和木兰啊，过一会儿呢玫瑰茉莉就出来了啊。那么上班约会晚宴啊，喷上它你就是全场最出彩的那一个啊。真我淡香呢比浓香更轻盈更日常一些啊，日常逛街散步遛弯啊，近距离接触是完全不冲鼻的。花样甜心呢是粉粉嫩嫩的一种淡淡的甜香啊，然后呢粉红魅惑呢是满满的果香调哈、啊、那么日常的逛街出游啊，喷上它呢感觉呢每个人都会闻到那种干净甜美的味道。5毫升的迷你便携容量，巴掌大小，化妆包、车载收纳盒、随身小包啊，也是随手一塞就能够放下。夏日出游、短途出差，随身携带啊，特别省心，再也不用背这种笨重的大瓶了。还得呢是礼盒装啊，高级香槟银质感呢细腻有光泽，然后呢当伴手礼呢是倍儿有面子的。官网呢一瓶正装是要大几百的，今天只要89块钱就能够试到4个味道啊，闭眼冲。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这些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当然他也是出现在了相信未来公益演唱当中，和王菲搭档啊。今天我们听到他这首作品的 live 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听过这一首歌曲我们都不应该孤单过后呢，看看前排留言区 Nina， 她说四年前的七夕最后一遍确认我们回不去了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

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他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时候你会发现听一些这种经典怀旧金曲的话呢，会引起极度舒适的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呢，我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李健在歌手舞台演唱的 Love is Over。 今天呢，继续和你来聊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声音应该都是暖暖的吧。从常石磊到李健同样的抚慰人心。而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给我留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个20多岁的人听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有感触啊，特别喜欢抒情王子李健。然后上雨说呢，八月照相馆李健唱的也很好听，我喜欢他的声音。奇怪的小胖他说，我去过李健的演唱会，李健呢在演唱会上说，谢谢我的听友们，谢谢在场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的厚爱，我全权接纳了。你们去一个很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is Over，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情感是没有结束的，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朋友。
1: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少宇他说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非常好听，也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就搜罗到这一部影片八月照相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如老照片，但是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的片单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八月照相馆，其实挺有名的啊，就说这个男主人公呢为女主人公拍下了美丽的照片，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曾经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去砸他的那个照相馆的那个橱窗，然后这两个人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啊在电影当中呈现，曾经在雨中一起撑雨伞漫步，可是呢两个人又就是不表白。八月照相馆一部老影片，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片名叫做八月的圣诞节，光是听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觉得有一些隐隐作痛或者说有一些伤感吧，八月哪里来的圣诞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影片到底想说什么，透过名字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接下来呢还是听歌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来自八月照相馆哦，这首歌是来自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很多人都在问这部美国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片尾曲是什么，就是这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今天就是和你来聊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呢，还是来听听看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留下了不错的音乐现场，有的是情绪，有的是气氛，当然更多的是唱功。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汪峰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今天这份歌单呢依然都是 live 的现场表现。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蔡健雅当我想你的时候，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3166，他说想你的时候呢就会去翻翻我们的聊天记录，不会是想你的时候你在闹海吧。他说从嘴角微微上扬到最后怅然若失发呆一阵。五米打卡他说想念呐、比心动更深刻。在台词库当中我也是搜罗到了这句话，请记得我，来自于影片《寻梦环游记》。其实在影片《寻梦环游记》当中呢，有太多太多鸡汤类的台词，当然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的。比如说，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你也将从这里彻底消失。

0: 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与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关爱和铭记，赋予人生以温度和生命力。请你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想念你的人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重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词先生跟他在《寻梦环游记》当中会有哪些感受。
1: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请记住我，别忘了来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放给你听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九月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喜剧剧情影片《厕所英雄》。这部影片是由史里·纳拉扬·辛执导，阿赫谢·库马尔、波米·佩德卡尔主演的印度影片。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了读书人家的女儿贾亚嫁到了村庄里的一户人家，难以忍受家中没有厕所的现实，让丈夫凯沙夫想解决办法，否则就坚持离婚。她的丈夫为了爱情，不惜与整个村庄的文化习俗抗争，掀起了一场女性厕所革命的故事。有些听众可能会问，不就是建一个厕所吗？这能有多难呢？但是这事儿放在印度的话就真的很难。这不仅仅是设施建设的问题，更是社会观念与传统思想的转变问题。那么究竟社会的阻力有多大？就让我们一起在电影中寻找答案吧。凯沙夫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因此家中有很多的规矩。而最让凯沙夫头疼的是父亲在占卜后给他定下的娶妻要求。凯沙夫的妻子左手必须有两根拇指，这导致了35岁的凯沙夫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虽然凯沙夫生活的环境里有很多封建观念，并且女子地位低下，但是凯沙夫和弟弟纳鲁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崇尚男女平等，支持婚姻自由，并且不相信那些封建思想中的有关命运的说法。凯沙夫开了一家自行车行，一天他在向一户上等人家送自行车时，对那户人家年轻漂亮的小姐贾亚一见钟情。虽然身份地位有差距，但凯沙夫并不在乎，展开了疯狂的追求，甚至把贾亚的照片放在自行车行的广告里。在交流之中，贾亚也发现凯沙夫并不像印度的普通男人一样，他风趣幽默，尊重女性，思想开放前卫，但还是对年龄上的差距怀有芥蒂。

0: 一天，凯沙夫的疯狂追求终于让贾亚感到厌烦，他走到凯沙夫面前严肃相向，
1: 你还有完没完，到处跟着我，你用我的名字，你朋友都取笑你了，你不停地盯着我看，一定看得很心动吧，你暗送秋波送够了没有，到现在满足了吗，你们男人觉得对女生眉来眼去的很正常吗，啊，你看着我，我在跟你说话呢，这种事不适合你，你都多大岁数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可能。
2: 女士，
1: 什么事，
2: 我想我们之间已经产生火花了，只是你没有看到，或者是你故意忽略。
1: 忽略现实的人是你，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明白了吗？
2: 虽然我的大学没有毕业，但是我的常识要比这里所有人都要好。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这个村子里的孩子没有谁能跑得比我还快。从墨镜到 T 恤，我全身都是冒牌货，但是我的心可是真的。你现在要想清楚，你是要嫁给会计、医生或者工程师，还是想寻找此生的挚爱？哦，对了，我坦白跟你说吧，自从我遇见你的那天起，我知道我愿意为了你与全世界为敌。至于你抱怨我跟着你，好了，我删了我的号码，你的号码我也删掉了，那就再见了，我们走。
0: 凯沙夫的一番话击中了贾亚的内心，而凯沙夫竟然也说到做到，再也没去找过贾亚。贾亚内心感到失落，一番思考后，他发现自己其实也已经喜欢上了凯沙夫，于是他到车行找到凯沙夫，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两个人幸福地在一起了。几个月后，到了两个人的婚期，贾亚的家人看出凯沙夫思想开放，而且很爱贾亚，所以很支持他们的婚姻。而凯沙夫也找裁缝制作了一个假拇指，在父亲面前蒙混过关，婚礼如期举行。新婚当晚，贾亚住进了凯沙夫家，可是凌晨四点，贾亚便被敲窗户的妇女吵醒。原来这个村子里没有厕所，女人们每天凌晨四点都要拿着便盆到很远的树林去上厕所，这让出身上等人家的贾亚难以接受，他叫醒了凯沙夫。
1: 你为什么不早说？
2: 那路已经跟你说了玛丽卡的事了。
1: 好了，别开玩笑了，为什么那些女人要叫我出去？你家没厕所吗？
2: 什么？你说厕所？没有厕所。
1: 我家里就有厕所，结婚之前你怎么不说？
2: 说什么？说我们家没有厕所？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我在哪儿方便？
2: 别人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呗，搞好关系，认识一下尿壶妇女会的那些人，做他们的会长。
1: 做他们的会长？
2: 哎，等等，不就是个厕所吗？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1: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就不会嫁给你。闪开！
0: 贾亚让凯沙夫必须想到办法，否则就不再住在这里。但是当凯沙夫提出要在家里建厕所时，父亲勃然大怒，说这是亵渎神灵，绝对不可以。没办法，凯沙夫只好不断地想办法，他先是借串门让贾亚偷偷用别人家的厕所，但这像做贼一样的事情并非长久之计。他又想到可以等火车在村子里停靠时，用停靠的那七八分钟让贾亚上火车上的厕所，这个办法成功了很久。然而有一次，贾亚用火车厕所时，外面几个人把东西堆到了厕所门口，导致贾亚没能从里面及时出来，被火车拉到了下一站。贾亚很难过，决定如果丈夫不想办法就不再回家，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与此同时，贾亚之前在做家务活时不小心落在谷堆里的假拇指被凯沙夫的父亲卡卡发现，卡卡找到儿子勃然大怒，
3: 你这混账，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混账，这个给你，这个就是你做的假拇指，这不是给我的，是你媳妇儿，你那个高贵的媳妇儿摘下来留

0: 你的。现在你犯的是罪孽深重，我救不了你。
1: 但是爸爸，嫂子，
0: 闭嘴！你不准在这个家里跟我提起这个人。
1: 好的，爸爸。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凯沙夫此时还在为厕所的事情发愁，他突然心生一计，去移动厕所的生产厂偷来了一个移动厕所藏在家里，谁料第二天就被人发现进了监狱。凯沙夫的奶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她实在气不过，找上了贾亚家的大门，对贾亚的父母大加训斥。
3: 你养的女儿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那个孙子为了她去剧组偷厕所，现在因为盗窃被关起来了，而你家公主呢，为了厕所的事赌气跑回了娘家。
4: 你也是个女人，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3: 我是女人才这么说的，做女人就得事事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她竟然跑回了娘家，没有这么干的，我们村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都是你教育的好。
2: 奶奶身后正走过一对要去野外方便的女人，贾亚生气地走了过去。
5: 又出去方便吗？啊，男人可以在自家后院方便，但我们是女人，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多受苦，是吗？我们应该什么都妥协，因为传统文化要我们妥协，还要让我们控制三级，等天黑了再去解决。男人能白天方便，女人只能在夜里解决，还不让我们说。如果有男人偷窥，那就把脸遮起来，但就是不能说。如果有色狼向你闪手电，要遮住脸而不是遮住屁股，好让他向朋友炫耀时说我看见了，但我不知道那是谁。他们每天用车头灯照你们，但你们却一直不痛不痒。没事的，妮兰，如果你来月事就别去庙里，火葬柴堆烧着就离远点，如果你们想解手就到村外去。可为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则？为什么只针对女人？错的是他们，但现在却成了女人的错。
6: 你想怎么样，佳雅？让我们也离开夫家吗？回娘家也没有厕所的，对吧？
5: 我不知道，我只找到了解决我问题的办法，但问题是你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以后大家都会住在湖里，可现在这湖困住了你们。用这个湖为你们丈夫盛水吧，看一看他们会不会生气。
2: 随后贾亚找到生产厂的老板，求情把凯沙夫放了出来，而凯沙夫这件事也上了报纸，让他们村子被电视台的人盯上了。凯沙夫来到贾亚家找他，但是没能让贾亚回心转意。贾亚对他说，你们借用传统和风俗乱搞名堂，出了问题就用权宜之计来逃避，你们想改变别人却从来不改变自己。这一番话让凯沙夫彻底觉醒，他明白自己之前一直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现在的凯沙夫真的要为了贾亚对抗全世界了，他不再妥协让步，坚持要在村子里修建公共厕所。可是在接下来的村中集会上，他提出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全村人的反对，特别是村长还对他大加讽刺。
7: 不用你教我怎么用经文，村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不管我妻子回不回来，我都要在村子里面建厕所。拉倒拉倒。
2: 随后凯沙夫找到了更高层的领导，本以为这是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的，然而领导却告诉他，政府早就在村子地下修好了下水道，可是村子里的人把本应建厕所的地方都占用了，还关闭了下水道的开关，不让人建厕所。凯沙夫明白了观念问题对人残害的严重性，他回到家 宣布自己要在家里修厕所。父亲卡卡非常生气，虽然无法制止，但是以绝食来抗议。凯沙夫不领父亲这一套，坚持修完了自己家的厕所。正当他要叫贾亚时，却看到父亲带着一帮村里的人毁掉了他刚刚修好的厕所的房顶。他生气地夺过来用来破坏的锤子，怒吼着对看热闹的村民说：
7: 尊敬的村长，打开你的经文告诉我，所谓的道义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妻子丢人现眼吗？露天方便能救出我们吗？说呀。我问你，萨弗里，你生了六个孩子都不觉得羞耻，但怎么提到厕所就不好意思了？你们把羞耻、宗教捆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才应该感到羞耻。班智达，你看到儿媳妇登报觉得很羞耻，但在排水沟撒尿就不羞耻吗？女人都慢慢地离开了这里，我们还困在这盲目的宗教游戏里，要不了多久，别人再也不会把女儿交给你们，没有人愿意嫁到这里来，你们就孤独终老去吧。走啊，回家庆祝去吧，去庆祝吧。
2: 贾亚看到凯沙夫为他真的倾尽全力，他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外宣称他们因为厕所要离婚，这惊动报纸和电视媒体，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从而逼迫政府作为。两个人分别接受媒体采访，讲明了一定要修建厕所的想法。可是凯沙夫、贾亚二人的计划似乎没能奏效。深夜，两个人难过的在野外见面。
5: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我们既没有惊动政府，也没能改变爸爸，计划都没按设想的发展，甚至我们的离婚计划也失败了。
8: 那又怎么样？等到明天早上，我们去撤回离婚申请。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建造我们自己的小房子。
5: 我不能破坏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但我能结束这场婚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每个女孩，每个女性，她们都在看着我。

0: 如果我现在放弃，其他女性再也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1: 你现在真像领导。
0: 抱歉，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吧？
1: 你成为我妻子后，爸爸对你那样，你仍然能为他做饭。你甚至试过去野外方便。今天你准备离开我去改变这个国家，这样的你更让我觉得你是好妻子。我们就要离婚了，电话给我，拿去，我已经把我的号码删了。为了你，断头台我也愿意上。离婚不算什么，明天家事法庭见。拉达拉达。走吧，我送你回家。我发誓不会和你私奔的。
2: 村子里的女人们渐渐明白了二人的良苦用心，也开始反思醒悟，全国各地也开展了游行抗议，政府领导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为了让手下改变官僚作风，他命令把政府办公室的厕所关闭，直到解决完两个人的问题为止。终于，就在法庭上，法官即将对两个人宣判离婚时，政府送来了文件，强令建公厕工程正式启动，二人可以不必离婚。此时，凯沙夫的父亲也终于转变了自己的观念，接受了儿子的想法和这个有前卫思想的儿媳妇儿，一家人愉快地回家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睡在这里，我睡在这里，是着我。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7: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7: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6: 也鱼龙混杂，
7: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6: 对，
7: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

0: 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是各种人的筛选之后，它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它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它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1: 对，
0: 所以朱光潜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1: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0: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1: 对，不光是知识了，
0: 对，一
1: 对。
0: 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它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
0: 对，
1: 了解自己。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
1: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它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0: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1: 都不过时。
0: 对，
1: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燕明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非常走心的哈。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0: 对。
1: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100年前那个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0: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
1: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0: 对。
1: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明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这个满足是

0: 是持久的。
1: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0: 哎，
1: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
0: 嗯。
1: 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12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观潜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观潜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0: 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叶梅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7、8个小时，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着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光潜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主义，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赚了不少钱，还得日复一日的早起去做打工人啊。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打工的话，我就一分钱都赚不到。就现在打工人这个词儿呢特别流行，就是说我们这些上班族每天上班跟去打工一样哈，都是打工人。这个词儿一出来之后呢，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了，可能是我自己只发展了第五个劳，我成为一个打工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啊，总有一方是弱势的。你比如说一个男生，你暗恋一个人，有一天你暗恋的人说他眼睛疼，所以呢你就买了一瓶眼药水给他寄过去，但是他却告诉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让你别再打扰他。对，你说说，距离遥远，顺丰都得两天才能到，可他为什么只用了一秒钟就把眼药水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呢？是不是？我天哪，我看到这儿我都泪目了。当然了，在感情当中也有强势的啊，你像一女同事啊，就说她男朋友，就说哎呀，我男朋友哪儿都好，工资呢也全部都交给了我，我提醒过他很多次，但是就是过节的时候不送我礼物怎么办？人家工资全交给了你，你还让别人送你礼物，真的，富豪榜上的人见了都落泪。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

0: 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6%。 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呢，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女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把手机的电量充到满格，把电脑屏幕调到最亮，把家里的宽带升级到2000G 的光纤，把购物车塞到饱和啊，平时温柔的像个小绵羊一样，到了双十一这一天就会变得面露凶相，好像一只准备扑食的饿狼啊。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是双十一狼。你看，这就是互联网，是吧？
1: 浅蓝色江湾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

这前几天呢是重阳节啊，也叫这个老人节。我真的在那一天我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了啊，我觉得我就应该是个老人。就是有一种感觉，现在才20多岁的年纪，好像有了50多岁的心态，60多岁的身体，70多岁的记忆啊，不是吗？谢谢各位亲们的祝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跟父母聊天的时候，尤其是父母给你发了一条微信的时候，你真的朋友们不能秒回，你一秒回他们就老是觉得你一整天都在抱着个手机玩啊，你不能直接回他，再过个五分钟啊，过个十分钟的啊，就说你啊不好好上班啊，老是玩手机。而且对于父母来说，身为一个年轻人啊，我总结了一下，在父母眼里不孝有三，不找对象，不考公务员，不回家工作，然后还会告诉你妈这是对你好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的爸妈的，是不是朋友们？你像我一个朋友就说的好，我要特别感谢我爸妈，我长得这么好看全靠我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勤劳的双手，我怎么能把自己P得这么好看呢？

当然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操心。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在考驾照，他爸就问他说，你驾照到底什么时候考到啊？他说，我才科目一呢，我还没过呢。还没过，我这都给你攒着钱，准备给你买车呢，赶紧考啊。他说，爸，那个你别着急，你再攒攒，你多攒点，到时候给我买辆好车。然后他爸就说，那个本来给你买车那个钱攒着，现在都已经花一半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啊。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萧边大街从德政中路到镇安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1: 我想

就是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就是我就发现，我就这个身体状况呀，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影响的。就比如说吧，我在这个办公室啊，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啊，特别难受。但是一回家呢，就躺在床上就啥都好了。怎么说呢？就是哎呀，反正还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应该是吧。我记得当时我来应聘的时候，领导给我的评价就是我这个人说工作经验呢比较少，然后做事呢就是拖拖拉拉的，沟通能力呢也有点问题啊。不过也没有说我的优点，现在我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了，就是便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呢，我一个朋友老是在跟我抱怨说现在的工作啊是越来越难做了，说他们一个部门呢8个人有5个群啊。我说你要适应是吧，这很正常。你听说现在的女大学生宿舍一个宿舍6个人有8个群、但是很多朋友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什么很难，就对接甲方特别难，尤其是在做方案的时候啊，你问甲方要求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然后他就告诉你那个没有什么要求，你自由发挥就行了。那这句话就好像给了很多做业务的朋友很大的自由度，是吧？你自由发挥啊，等你搞完，你要是觉得不符合要求，那你钱还给不给？是不是？啊，能不能给我明确的要求？是吧？你看都不容易。你像我上次还接到了一个这个推销电话，说有一个小提琴的活动，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来体验，问我有兴趣吗？我就听听小姑娘的声音还挺好听的，我说有兴趣，但是我还没有孩子，我能去体验吗？你说做这样的销售，接到我这样的电话，真的挺难的。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嗱，你好嘛，真系数数手指头咧，有几耐冇见大家咧？哇，真系因为呢段时间小路一直都系喺新疆啦，喺北疆、喺南疆，跟住青金啦，起码有一个月嘅时间冇喺直播室当中出现啦，所以今日咧就系见到我哋嘅直播室啦，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真系特别亲切吓。咁有好多个朋友咧，就系都有同小路一齐出发，无论系6月10日的青金啦，6月18日的呢个北疆啦，走呢个独库公路啦，去伊犁啦、那拉提啦，跟住咧6月26日的呢个，应该系6月26日嘅南疆啦，跟住仲有7月4日的北疆啦吓，咁啊经历咗咧就系有4个8日。8日7晚的行程咧，就到了今时今日，是7月13日，小路终于回归到节目当中啦。咁至于小路今次翻嚟啦吓，大概停留几耐时间，又再一次出发咧？7月23日，大家记住呢个日子，并且如果你有时间咧，同小路一起出发嘅话，欢迎大家加入小路同你同游嘅呢个行列当中。咁啊呢段时间咧，小路亦都收到好多朋友嘅关注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参加过小路咧同大家同游嘅呢个呢个新疆之旅啦吓，咁啊都非常之认可小路，非常之感谢大家。咁啊，如果大家系想一起出发，因为咧就系7、8月份，亦都属于暑假嘅高峰期啦。咁有好多嘅家长都谂住带小朋友出行啦。咁啊，包括咧有啲嘅呢个爷爷嫲嫲啦吓，咁啊佢又谂住咧，放假咯吓，咁啊终于咧就系嗰啲爸爸妈妈咧可以帮我凑下孙啦。咁啊我咧就终于可以出发啦。咁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有好多咧就系嗰啲银发一族又好啦，或者退休人士都好啦。喂，7、8月份嘅话咧，咁会唔会同平时嘅话价钱贵啊？咁你又放心吓，咁我哋嘅线路咧，我都已经系无论发上路上美食嘅社群啦，包括发上小路嘅微信朋友圈都好啦吓。咁大家都见到，哇，原来呢啲暑假嘅价钱咧，性价比咁高噶，咁啊一于出发啦。咁包括前几日咧，我从北疆翻嚟嘅时候，亦都发咗一段咁样嘅说话嘅。别问兜里多少钱，只问青春剩几年。呢句说话系咪好有哲理？系咪好经典咧吓？唔好问你嘅银包入边有几多钱，要问下你嘅青春仲有几多年。咁亦即系话咧，唔好成日以哎呀，我好忙啊，我又要凑孙啊，我又要凑仔啊，我唔得闲啊，唔好讲呢啲理由。只要大家有一颗想去远方的心嘅话咧，我相信时间是挤出来的吓，一定会有时间。再加埋咧，即系嗱，我前几日啦吓，前几日咧同我哋呢个团友咧就倾偈啦吓。咁啊，因为咧佢都推荐咗一啲朋友俾我，然之后咧佢哋想参加咧7、8月份嘅呢个北疆之旅啦。咁一问之下咧，几多岁咧？有一个咧就系70岁，有一个69岁。咁啊，跟住咧仲有另外一个团咧，有一个系75岁。哇，咁啊，我哋当然咧就系要考虑翻啦，呢啲咁嘅团友参加旅行团嘅话，我哋都会有啲担忧嘅。于是乎咧，我哋要求签免责协议啦。如果仔女陪同嘅话，就更加好啦。就算仔女陪同都好啦，都要签免责协议，并且要去医院咧做一个体检，即系证明你嘅身体健康嘅。咁我哋先俾报名吓。如果你年纪已经超过咗75岁以上嘅话咧，就算你签都好啦，我哋都未必话要俾你报名。所以咧，我哋之前同啲团友倾开偈嘅时候，佢就话：哇，咁小路，我哋真系要早啲出发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你都唔收我哋啊！咁所以话咧，真系唔好话等等等等等吓，等得嚟嘅话咧，真系唔知何年何月啦。而且咧，包括我哋嘅线路咧，性价比又咁高啦，跟住咧就系大家同小路一齐出去玩嘅话，个个都话开心啦吓，个个都话小路咧就好有正能量啦。再加埋咧，我哋去嘅线路咧又经过我哋精选过嘅景点，又系咁靓啦。再加埋7、8月份出行咧，亦都系见到好靓嘅呢个夏天嘅风景去避暑。因为你想想这几天
东莞好热啊嘛，好多朋友哇真系好热好热，点办呢？

0: 议大家同我哋一齐去避暑。嗱，讲完咁多之后，好多朋友就问啦：呢段时间你哋有咩路线啊？咁啊，可以咧就系同我分享一下嘛。嗱，包括咧呢位廖永生话：小路终于听到你上节目啦，非常之开心吓，多谢晒你。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同大家过一次，究竟目前有咩路线同埋价钱几多啦？首先，最早嗰一团咧就小路话啦，7月23号，小路同大家去新疆、去伊犁、那拉提同埋有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几多钱咧？你可以添加我嘅微信之后，我会将海报啦，将具体嘅路线啦就发俾你嘅。嗱，而家咧大家先攞起你嘅手机记一记我嘅微信先啦，手机微信同号吓。嗱，咁啊，再一次重申啦，我哋主持人咧同啲团友系属于同游一齐出发，主持人都系团友嘅身份，我哋系会有地接导游，亦即系话我哋系有导游嘅吓。咁啊，主持人并唔系导游吓，小路咧就系只系一个团友嘅身份，同大家一齐都系一个游客嘅身份咧，同大家一齐出发，所以嗰啲人咧就系别有用心的人咧，就千祈唔好误会啦吓。我哋系会有呢个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吓。7月23号，双飞8日7晚，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先至系6999蚊。我哋所有嘅行程咧，都系属于一价全部包晒。所谓嘅一价全包就系、是。首先，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机票、双飞来回全部包含，去到当地食住玩全包，冇任何你需要额外支出嘅费用。O 唔 O K？ 6月23号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16:47继续翻嚟咧，我哋嘅节目当中，我系小路，我终于翻嚟啦吓，亦都非常之多谢咧咁多位朋友仲喺呢个电台，仲喺电波当中守候住，包括咧而家有好多个朋友咧喺部车度听节目嘅，非常之感谢你哋吓。

佢哋话咧听到小路你终于翻到节目当中啦，听到你嘅声音咧觉得好亲切，很久不见啦，系啊，真系好耐冇见吓，多谢晒大家。嗱，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小路，我唔一定要跟你哋嘅团，我有17个人，可唔可以定制团啊？冇问题嘅。嗱，包括咧而家喺度上节目嘅过程当中啦，亦都有同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进行紧互动，譬如话呢位朋友话。小路8月15日出发新疆，我哋17个人4个家庭，可唔可以同我哋定制一条线路呢？当然冇问题啦。嗱，如果你系有咁嘅需求嘅话，包括咧我之前亦都有即系同其他朋友唔单止系倾新疆呢条路线嘅，仲有就系倾内蒙古呢条路线啊！有好多朋友都想8月份自己组织一班人出发啦，有啲15个人，有啲10个人，都已经系组织咗一班嘅朋友啦。包括咧山西再加内蒙古呢条线路咧，亦都有19个人，我哋都已经系定制咗几条路线俾佢哋噶啦。所以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有咁嘅需求，即系唔一定话要加入我哋呢个团，你自己自组一团一个家族、一个班级、一班朋友、一班闺蜜10人啊、12人啊、15人啊都冇问题嘅，反正系一定嘅人数，我哋都可以出呢个线路同埋价钱嘅吓。嗱，咁你可以咧就系加小路嘅微信啦。头先咧可能有啲朋友就系嚟唔切，咁啊而家咧就俾个时间你，先攞起你嘅手机，跟住打开你嘅微信。然之后添加好友嗰度咧，就输入小路嘅手机号码就得啦。咁啊，小路咧就系呢个手机号码咧，就系微信同号嘅。有好多朋友话，加咗你嘅微信之后咧，喂，呢个系咪你嘅个人微信嚟嘅？系。这个不单止是工作微信，还有我的生活微信，里面也都有我很多生活的分享，包括上几团去了哪里，全部发了朋友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37-1250-8482，记得没？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我而家咧就已经将呢条线路发咗俾呢位朋友啦吓，佢话咧想8月15日出发新疆独立成团，咁我哋而家咧就已经系帮佢咧 plan 咗一条路线啦，包括大人嘅价钱啦、小朋友嘅价钱啦，性价比好高喎。嗱，呢个咁样嘅团质咧，你出去问嘅话真系好贵，但系咧我哋帮佢哋定制咗呢条线路咧，性价比好高，仲有纯玩团嚟添吓。所以咧就系你如果有咁嘅需求，嗱嗱临微信我啦。当然你就话小路我就得2-3个人嘅啫，或者一家人嘅啫，加入你哋。咁啊，7月23日咧亦都有。7月23日，小路同大家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嗱，呢个咧就系头先分享咗啦。嗱，再过一过我哋嘅路线，过咗第一条啫。仲有就系7月28日，亦都有一团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就系7月28日，双飞8日7晚，6980元。跟住咧，8月1日，记得呢个时间，小路亦都会再一次出发啦。亦即系话你23日翻嚟。23日出发，30日翻嚟休息，31日一日，8月1日小路又再一次出发，同样都去新疆，双飞8日7晚，这个是6880元嘅啫。目前咧就系23日、8月1日，三条路线已经系成团噶啦，已经成团啦，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跟住如果大家想8月份出发，仲有咩路线咧？8月4日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一样的价钱，8月15日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亦都是一样的价钱。跟住8月20日，有很多朋友独库公路伊犁那边我去过了，但我又想去阿勒泰，即是喀纳斯再加和睦这条路线有没有呢？我们马上亦都开了，就8月20日，这个阿勒泰双飞8日7晚，同样都是6980元嘅啫。即系呢个阿勒泰，即系呢个喀纳斯再加和睦嗰边。跟住有好多朋友话，你哋其实系咪净系得呢个新疆啊？有冇其他路线？有，金南咧，我哋开咗一条吓，双飞6日5夜，系8月4日出发嘅金南路线。金南路线，跟住青金咧，我哋都开咗一条路线。青金都系8月4日。青金都是8月4日吓，所以话咧就系唔单止有新疆，我哋仲有金南，仲有青金。嗱，记得啦，新疆有一团系8月4日出发嘅，金南有一团。

0: 团系8月4日出发嘅，跟住青金有一团亦都系8月4日出发嘅。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其他想去内蒙古嘅朋友就要关注8月9日啦，已经成团啊，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呢一条路线咧，由小路我系全程陪同大家一起游玩，双飞6日5夜嘅，先至4980元，已经成团噶啦。跟住仲有咩路线？我睇先。仲有西安，仲有西安，西安系8月24日，小路同大家同游西安，双飞6日5夜，4980元。嗱，咁啊，反正咁多路线啦，我哋就陆陆续续开。有啲朋友想去南疆，我哋7、8月份亦都有南疆。但有啲朋友咧就想8月底、9月初或者9月份先去南疆嘅，我哋每个月咧都有唔同嘅路线会出嚟咯。反正你可以加我微信，加咗之后咧，自自然然就会了解得到更多噶啦。包括咧，我希望大家加咗我微信之后，你先睇睇我朋友圈先。有好多朋友话：喂，咁你哋？同小路你一起出去玩的话，住得怎样啊？住什么酒店啊？吃的是什么团餐？究竟得不得啊？我们以前跟那些什么团啊，我不知道什么团啊，去这个即出面去旅游的话，那些团餐好差的、哦、10个人才8个送，并且呢就是那些不是青菜就是青瓜就是鸡蛋，真的很多人一上来呢就抢晒啲菜，一下子没得吃的了。所以呢你可以加咗我微信之后，嗱，睇睇我哋住咩酒店，嗱，因为咧每一条路线咩酒店我都有定位，包括发咗酒店嘅呢个房间啦，包括发咗呢个酒店嘅外观咧，我全部会发朋友圈。跟住食咩团餐嘅话咧，我亦都会发，嗱，呢一餐食乜嘢，嗰一餐食乜嘢，我哋嘅餐标真系好高，好多朋友咧同我哋去玩过之后就话：小路，我从嚟都未试过跟我一个旅行团咧，团餐系可以咁丰富噶，并且好多都系社会餐厅，唔系嗰啲食团餐嘅餐厅，社会餐厅、哦。咁并且咧就系、是、都唔系话嗰啲预制菜啊，或者去到咧就系、是、全部已经上晒嚟啊，嗰啲菜已经冻咗嘅。我哋系属于嗰啲咧就系、是、去之前咧吓，包括差唔多到嘅时候，我哋先叫厨房，你哋可以煮啦咁样吓。所以咧就系、是、广东人最中意呢一个热菜，咁呢个丰富程度可想而知啦。嗱，首先食得好啦，住得好。玩得怎样，和这个基本上面所有的行程安排怎样，反正你关注我的朋友圈，看看大家对我们广电团对小路的评价就行。包括6月26日咧，我哋去咗南疆，翻嚟之后咧，有一个大朗嘅退休老师写咗一大篇嘅长文咧，真系好多谢晒呢位老师吓，唔系话我自夸，佢真系话咧，同小乐一齐出去玩，小乐一个正能量嘅人啦吓，即系发咗好多，你可以睇我朋友圈，全部都有晒呢啲评价嘅，即系唔单止系对我评价，对线路嘅安排，对景点嘅呢个安排啦吓，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仲性价比非常之高。嗱，如果你头先冇加我微信嘅话咧，而家嗱嗱临添加啦，冇加嘅话你会后悔噶，啊，即系好多朋友话啊，小路真系好后悔冇早啲识你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有啲朋友咧就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咁大家成咗好朋友啦。咁而且咧，每一条路线咧，我哋出发嘅时候咧，就系亦都同大家有互动啦，包括咧同大家亦都玩得好开心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每一次翻嚟都系咁讲噶。旅程的结束亦都是我们友谊的开始，回来之后大家可以多约来喝下茶、爬山、做下运动都没问题的。包括你如果认可小路、认可我们的这个线路的话，多些推荐你的朋友给我们，真的果然有很多朋友不是我说的，他们自己 主动推荐他身边的朋友、邻居、他的闺蜜、来去加我的微信，也就是说对我哋系比较认可，非常之感谢。嗱，呢个咧就一切咧就系、是靠呢个事实说话。你可以睇翻我朋友圈，我哋玩嘅同埋咧就同、是、我哋一齐出去玩嘅朋友啦吓，咁佢哋嘅呢个洋溢住非常之开心嘅笑容，你就知啦。 头先亦都过咗一次啦，我哋有咩路线啊？吓，有呢、這个即新疆、甘南、青金、内蒙古，仲有北京，仲有南疆，即因为新疆咧，佢有几条路线噶嘛，有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啦，有呢个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再加和木嗰边啦，包括仲有南疆嘅路线啦，新疆都已经有三条路线啦，咁跟住北京亦都有一条路线啦，内蒙古亦都有一条路线啦，咁跟住甘南同埋青金亦都有一条路线，包括仲有江西呢条路线吓，江西亲子游呢条路线亦都非常之值得推荐嘅，包括仲有西安，西安呢条路线咧就系八月二十四号，有好多朋友话小路点解你咁迟推出呢个八月二十四号嘅西安路线？其实我觉得一啲都唔迟嘅。嗱，你谂下，小朋友咧就考完试，可能要补课，可能要有其他安排，跟住咧就系放松嘅时候就八月二十四号双飞六日五夜，嗱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八月二十九号翻嚟，仲有三到四日嘅时间可以俾大家唞一唞，放松下，跟住再翻学。OK 喎，而且八月底出行嘅话咧，又好高性价比，西安亦都系一个值得去嘅地方。而且咧，小路姐姐同大家一起出发，而家咧就火热报名当中。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各条路线嘅话，欢迎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幺三七。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再一次同心，我哋每一条路线呢都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出发，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了，跟住呢机票双飞来回包含了，当地的食住玩全包的，我哋基本上面每一条路线都是一架全包，还有一个主持人同游亦都是游客的身份，我们有地接导游全程接待和讲解的。好了，暂时分享着这么多先，休息一阵。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
5: 对，
11: 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来到了17:06啊，这个时间继续回来路上美食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路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星期一到星期五的4:30到5:30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旅游和美食。至于呢，就前一段时间小路呢就一直同大家一起出发啦，又去了新疆的北疆啦，又去了南疆啦，跟住仲去了一转青金啦，北疆都去了两转啦，所以呢就是有一段时间都冇出现喺东莞，冇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但係有加我微信嘅朋友呢就可以睇到我哋微信嘅朋友圈啦，每日小路都有分享，佢哋就感觉小路好似就在身边一样。咁所以我觉得呢就加咗微信之后呢，我哋先成为微信好友，咁继而成为呢就係呢个朋友，又或者成为团友。咁反正呢就係大家可以呢就係多啲关注啦，加我嘅微信，然之后呢就係多啲了解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见到有好多朋友已经添加咗我微信啦，但系而家

上紧节目吓，暂时未有时间通过你哋，唔紧要，阵间五点半钟报咗，即系五点半钟节目结束之后咧，我就会一一咧就系加你嘅微信通过，然之后睇下大家有咩需求，你可以咧就系加咗我微信之后，第一时间先睇我朋友圈。嗱，睇我朋友圈咧，睇到我哋之前嘅动态，因为我朋友圈咧全部可见嘅，包括之前去西藏啊，去边度啊，全部都有发朋友圈。咁啊，仲可以咧就睇到呢两日我发嘅一啲海报啦，包括咧就系六月份去边度，七月份去边度，八月份去边度，每一条路线具体嘅安排，每一条路线嘅海报，价钱同埋有啲咩精华嘅景点、住酒店嘅标准咧，全程都会咧就系、是、即都会发喺海报当中。咁你见到边个时间啱你，譬如话你觉得七月二十三号呢个时间啱你，你就将你个海报保存，跟住发俾我。你话小路，我就想要了解下呢一个时间呢条路线嘅具体行程，你发俾我啦，冇问题嘅。咁啊，而家咧就系五点钟啦，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啱喺度咧就系忙紧，而家先上到部车，而家先听紧节目。咁唔紧要嘅，咁我头先亦都公布咗我嘅微信。如果头先你听唔到，而家先听到，又或者咧你觉得小路系一个好可靠嘅人，同小路一齐出去玩嘅话咧，肯定会好开心咁样吓。或者你有一班朋友想去旅游嘅话咧，咁你想做一个定制线路小包团，完全冇问题。添加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跟住落嚟嘅时间。有好多个朋友咧，佢就话：，小路，你系咪把声同之前有啲唔同啊？冇错啦，咁啊，因为咧一直就出发啦吓，咁啊又食咗啲好嘢，食咗啲咩好嘢？烤全羊啊，食咗新疆嘅羊肉串啊吓，跟住咧就系、有时候开空调咧又唔注意啦，所以就冻亲咗啦吓。咁有少少感冒嘅，不过还好，而家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接落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攞几条路线咧嚟分享一下啦。第一条路线，七月二十八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好冇？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呢个行程嘅话咧，嗱，有好多朋友已经问咗我哋攞路线噶啦，佢嘅亮点系咩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亮点。全程住高端酒店，你话咧就系有边一条路线咧，佢可以喺行程当中直接写全程高端酒店。冇系咪？我哋系直接写噶，嗱，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住咩酒店呢？譬如话新疆昌吉迎宾馆，但系我哋即系上一团就冇住，但系我哋系同级别嘅，嗱，全程五晚四转酒店，携程四转，特别升级两晚携程五转酒店，你谂下呢个咩标准？嗱，包括咧六月十八号嗰团，我哋住温德姆啦，新疆温德姆，你以为净系嗰一晚就住得好，其他嗰几晚都好差咩？完全唔系，我哋去那拉提住嗰个河谷秘境民宿，你如果自己去自由行自己订嘅话咧，冇一千蚊是住不了的吓。呢个民宿酒店咧，入边好多花噶，而且咧打开窗就望到那拉提嘅草原，真系好靓。嗱咁啊，呢个就系首先第一个亮点，大家非常之关心住方面嘅。嗱，你可以睇对比翻我哋呢条路线同你去其他旅行社攞到嘅路线，你就可以作个对比。好多路线写住咩携程三转啊吓，又或者最多升级一晚四转啊咁样，包括甚至全程都系三转酒店。我哋唔系嘅，全程都系高端酒店。嗱，我知道咧，我哋好多即系朋友啦吓，包括听紧节目嘅朋友系对于住系好有要求嘅，特别东莞人系咪先啊？咁我哋咧就系呢个系第一个可以放心嘅。第二个食方面，你亦都更加可以放心啦。
我哋去嘅好多都系社会餐厅，我哋食嘅团餐嘅标准高到你想象唔到啊！你直成系我包括咧就系翻嚟嗰日咧，我哋就去喺石河子嗰间新疆餐厅食啦，即系大家食唔晒啊！哇，嗰个特色牛蹄嗰间。

0: 餐厅咧系喺呢个石河子咧，已经系老字号嚟噶啦。佢系社会餐厅，佢唔系做团餐嘅。咁包括食唔晒嗰啲，我全程打包翻嚟。我今日仲喺度食紧呢个牛蹄，你话 O 唔 OK 啊？跟住，譬如话去到食到新疆大盘鸡呢个，肯定唔少得噶啦。包括仲有嗰、那个新疆好多特色美食啊。包括仲有九碗三行子啊，吓等等。我哋去嘅亦都系属于好靓嘅餐厅，譬如话大美新疆啊咁样咯，吓。呢、這个就系食方面啦。反正那个餐标系 OK 嘅。呢个咩羊肉串啊？呢、這个更加不在话吓。球包子啊、腩啊嗰啲真系。不输啊！我讲，你只要加咗我微信之后咧，睇我嘅朋友圈，你就知道咧，我哋食得有几好啦。包括我哋之前咧就去赛里木湖嗰度咧，仲有打卡咧，就系撒贝宁。撒贝宁都话啦，赛里木湖你都没有来过，对不对？你不摆货啦嘛。除咗呢个之外咧，佢仲去咗附近一间嘅餐厅啦，食咗嗰个薄皮包子啊！我哋专门去佢打卡嘅嗰间餐厅去食嘅，就系佢食嘅嗰啲美食。你话 O 唔 OK 啊？我都发咗朋友圈噶，你可以睇一睇下。嗱，呢个就系住同埋食，我已经讲咗两个亮点啦。跟住好多朋友，你嘅景点去边度啊？会唔会缩减好多景点啊？会唔会啲景点唔系咁精华噶？嗱，7月28号呢一条路线咧就是、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啦。跟住八月份都有嘅，我就讲呢条路线咧，我哋有好几个出发嘅时间，你睇下自己啱边个嘅时间啦。并且七月份、八月份嘅价钱都系一样嘅。7月28号有一团，8月4号有一团，8月15号有一团。即系话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我哋有三个出发嘅时间。你可以了解一下，咁至于更多嘅亮点，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讲讲线路嘅景点，我哋睇咩景色，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唐天北路从唐天中路到唐龙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7:17，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跟住落嚟继续同大家分享7月28号、8月4号、8月15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吓，双飞8日7晚嘅，加钱我阵间先讲吓。有好多朋友好比较关心，我大人几多钱啊，小朋友几多钱啊？可能佢仲要即系带埋屋企人啊，姨妈姑姐一齐去啊。咁有啲朋友又话想自己包一个团啊，咁样咁啊，反正咧，我而家先。

可以放心。跟住咧就系我哋去到新疆当地咧，仲有就系豪华公路头等舱二加嘅大巴车接送大家，真皮座椅好似飞机头等舱一样，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充电接口。咁啊，至于咧我哋去咩景点咧？嗱，首先，塞里木湖肯定唔少得噶啦，大西洋最系一滴眼泪，哈萨克族人口最多嘅草原那拉提肯定都要去噶啦。跟住仲有另外一个草原就系、是、喀拉峻草原，呢、這个草原有人话比那拉提仲更加之靓，唔信嘅话去睇一睇。天山天池啦，我哋亦都有走独库公路。有好多朋友话：，我哋你头先话咧，一团几多人啊？大概24人到啦。二加嘅豪华大巴车嘅话咧，就系37个座位嘅。咁我哋亦都系即大概系24个人到咁样吓，所以嘅亦都系有好多嘅呢个空间啦。咁啊，除此之外，有好多朋友就问啦：，独库公路好似唔系唔俾大巴车上嘅，咁你哋点样咧？嗱，我哋咧就系会去到呢一度会换7人座嘅商务车，譬如话24、26嘅人咁样啦，我哋就分车咁样，大概4部车、5部车咁样，然之后走独库公路，我哋走嘅系北段风景最靓嘅地方，一天有4季，10里不同天，大概咧就系走276公里，从呢个独山寺作为起点咧，一直就去到那拉提，全程咧就系有好几个停车点俾到大家去欣赏，又见到落雪，又见到夏天嘅景色。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次仲有就系去了解一下新疆嘅兵团啦，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因为我哋系直飞到我哋系飞到石河子军垦之城嘅，跟住仲有我哋会住喺即呢个特克斯八卦城，有好多朋友咧就特登系冲住我哋呢个点噶，因为咧好多朋友想去睇下八卦城系点样嘛，火焰山肯定唔少得噶啦，仲有我哋亦都会去住伊犁。去到伊宁吓，亦都会有逛六星街，去到呢个吐鲁番，仲有火焰山，肯定都唔少得噶啦。嗱，咁多经典嘅景点，啱晒你啦，系咪先？反正景点又介绍埋啦，住啊食啊全部介绍，仲有啲咩着数呢？会去到那拉提嗰边，我哋会赠送大家品尝下午茶。嗱，我亦都系上我呢条路线咧，好多朋友话你有冇走过嘅小路？你咁样推荐，万一去到唔系咁样咧，嗱，你可以直接睇我朋友圈呢条路线，我走过不下10次，所以我可以拍心口话俾你听，呢一个真系不虚此行嘅吓。我哋咧就系、是。会去到那拉提嗰边咧，亦都会有下午茶啦，仲有呢个哈萨克族咧，俾我哋唱歌跳舞啦，同我哋互动啦，喺呢个天幕当中，跟住咧就好似露营嘅感觉，然之后欣赏住那拉提嘅呢个风景，再喺度咧饮奶茶、食西瓜、食佢哋呢个哈萨克族嘅点心，呢、这个亦都非常之好，我亦都发咗朋友圈嘅，你可以睇睇。咁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新疆啲特色小礼物啊、花帽啊等等。而且我哋嘅航班时间都非常之靓仔，我哋从深圳机场飞。如果大家咧就系唔喺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出发，譬如话我喺呢个虎门啊、长安啊或者深圳嗰边有朋友嘅话咧，直接佢哋叫佢哋去深圳机场等我哋就得噶啦。我哋嘅航班时间都好靓仔嘅，9:50飞。你谂下，有好多嘅系早机早到咧，就6、7点，包括8点钟飞。我哋9:50飞，嗱翻嚟嗰日咧，我哋嘅航班时间系18:45。之前咧仲有17:55都有，包括我上一团即系7月4号嗰团啊，即系前日翻嚟啊嘛，18:45飞，就系从呢个石河子飞翻嚟。反正咧就系、是、大家如果对呢几条路对呢条路线有任何疑问嘅话，欢迎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 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主持人同游，主持人同大家一起都是团友的身份，我们就会有导游全程服务和讲解，所以那些朋友就不要误会主持人是导游，我们没有资格做导游， OK？ 出发的时间7月28号有一团，8月4号有一团，8月15号有一团，咁有好多朋友问：喂，你哋有冇呢个保险噶？我哋有保险 ，OK 啊？呢、这个即你所担心嘅问题，你所想到嘅问题，我哋全部都有。

系咪 OK 啊？因为毕竟咧，我哋已经系走咗咁多团啦，大家既然咁有口碑，我哋肯定要做好口碑嘅。嗱，价钱咧就真系呢个时间要公布下啦，大家听清楚吓，大人6980元，小朋友12岁以下，即反正我先讲话6980元就得，你小朋友呢个价钱咧，你加我微信之后再私聊 ，O 唔 OK？ OK 啊，嗱呢个咧就系呢个7、8月份新疆伊犁呢条路线，咁啊呢个价钱好多朋友话包唔包机票啊，包唔包咩咩咩去机场？我头先都讲咗一价，全部包晒，冇其他个费用支出噶啦。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吓。咁包括咧就机票、双飞来回全部包含，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嗱，目前咧7月28号有一团准备即系而家开启报名，8月4号亦都有一团准备报名。而家小路有可能8月15号呢一团咧有小路我。可能哈会同大家一起出发，因为8月9号咧，我同即系大家去完呢个内蒙古啦，咁8月14号就翻嚟啦，8月15号可以同大家出发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8月15号。好嘅，跟住落嚟仲有冇啊？有啲朋友话我已经去过伊犁嘅呢条路线啦，阿勒泰呢条路线又点样？有冇啊？有，8月20号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木呢条路线五彩滩。走 S213号公路，都有天山天池，都有坎儿井，都有火焰山，都有呢个魔鬼城呢、这个景点，亦都有军垦博物馆嘅呢个景点，包括仲有黄金海岸。嗱、如果我唔系8月15号呢条路线，应该系有我。如果唔系嘅话咧，就8月20号嘅阿勒泰可能有我，但系咧8月24号我又有一团咧就要去呢个西安。如果西安呢条路线成团嘅话咧，我又冇办法8月20号啦，所以咧8月15号呢个系最啱我嘅时间。OK， 咁阿勒泰呢条路线又系点样啦？都系头先嗰个标准，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亦都品尝当地嘅特色美食，景点亦都系咁样，航班时间都系咁样，嗱，都系全程2+1航空座椅大巴车，亦即系我哋所讲嘅陆地头等舱嘅大巴车。咁啊，至于呢个价钱方面，都系6980元，双飞8日7晚，一价全包。仲有咩路线啊？青金呢条路线大家有冇兴趣呢？青金我头先话8月4号啊嘛，8月4号出发。咁如果大家系想8月4号去青金嘅话咧，欢迎加入吓。嗱呢条路线嘅话咧，就目前亦都处于报名当中。双飞8日7晚，具体嘅线路行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咧，就唔可以一一嚟同大家分享啦。反正有我微信嘅朋友加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嗱，我而家咧见到有我哋嘅群友啦，就问啦，喂，小路8月15号新疆呢条路线同7月23号嘅呢条路线系咪一样嘅？唔一样嘅。我头先讲嘅就系话新疆伊犁嘅呢条路线咧，就有几个唔同，有几条路线咧系有些少唔同啦。7月23号咧就有一条路线，亦都系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但系同我头先所讲嘅即系8月15号、8月4号、7月28号呢三个出发嘅时间系有唔同。包括8月1号咧，我亦都有一条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咧，又系唔同嘅。所以咧，具体你边一个时间段嘅话咧，你就将嗰个海报保存下来之后发给我，然后你再问我拿具体的行程，有任何问题你需要咨询的话，有哪些地方不同，那我直接可以在微信当中封你，因为呢通过节目的话呢讲得太详细又不是那么好，是不是？

0: 可以咧，有咩微信私聊啦？未加我微信嘅话咧，即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然之后添加好友，输入小路嘅手机号码。建议大家咧加咗之后，先睇睇我嘅朋友圈，有之前我同大家一齐出去玩嘅所有嘅景点、所有住嘅酒店、所有食嘅美食，我通通都发咗朋友圈噶啦，包括咧有。边个时间段有咩路线嘅海报呢亦都发咗个朋友圈㗎啦。包括我哋嘅团友同我哋一起出发呢佢返嚟之后写咗一啲好评啦。嗱、啊、呢、这个就唔係作假㗎真係佢哋写咗个好评我亦都发咗个朋友圈㗎啦。你可以先睇一睇咁对于边条路线想了解嘅话呢你就保存落嚟私发俾我可以呢就係问我小路呢条路线我有兴趣啊。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啦我哋亦都係有家乡好物相成啦。好物咧就分享俾大家，咁啊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微信或者小程序当中搜上家乡好物商城，亦都可以购买，亦都可以了解更多。因为入边咧有譬如话呢个麦斯廷小梁喷美白防晒喷雾等等咧，非常之值得购买嘅。好，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晒你收听，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17: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又是新的一周啊，也祝愿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呢一切顺利啊。上个礼拜这个孩子们的暑假也开始了，考完试开始放暑假了，也希望呢学生们啊，孩子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快乐暑假里啊，咱们能够感受到是吧？这个暑假的愉快啊。那同时呢，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这么一个，首先我们先说到一个日子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7月11号呢是世界人口日。这个呢跟咱们其实节目的这个主题啊也有点关系啊，世界人口日。今年的2026年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和咱们国家呢都发布了相关的主题宣传活动。那这个世界人口日它怎么来的呢？世界人口日呢源于1987年7月11号。为什么定在那一天呢？开始啊，就是那一天地球人口正好达到50亿。现在多少亿？现在80多亿了啊！所以说呢，1987年7月11号，地球人口正好达到50亿，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里程碑啊。198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啊建议就把每年的7月11号啊定为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正式通过决议就确定下来了。目的呢，就是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来关注人口问题。2026年，今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确定的全球主题是实现青年当下与未来的美好期许，重点关注啊，你看重点来了啊，年轻人如何构想恋爱关系、为人父母及未来选择啊，你看这是不是跟婚恋婚育是有关系啊？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把今年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无论是这个关注这个恋爱关系啊，还有生殖健康是吧，这都是需要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刚刚过去的7月11号是这个世界人口日，年轻人如何构想恋爱关系是吧？现在呢，其实呢，单身人士啊，尤其是这个结婚年龄也确实是越来越大啊。

其中呢，不能够以单一的因素去分析，是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构建起这个健康啊、积极向上的这种恋爱的情绪，是吧？恋爱的这个目标啊，这是我们全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啊、共同这个关注的。好，节目一开始呢，就和大家分析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日子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情侣怎么聊天儿，怎么聊天儿。其实呢，这个聊天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啊。这并不是说跟口才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还是说你怎么切入的一个这个角度啊。就是说情侣之间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感情非常的这个和谐啊，有的呢就好像是冷冷清清的，也不知道平常呢该怎么样这个交流。有的这个女孩子就说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老公，天天就像木头疙瘩一样，一点情调都没有啊。这个呢，除了是个人性格原因，也许是不是说特别善于表达的那种类型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不知道该如何这个切入啊。这个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的啊。咱们今天呢，就来这个聊一聊聊天话题。聊天话题这么一个话题，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从轻松日常、趣味偏好来这个入手啊，适合随时随地啊，制造轻松愉快的一个聊天氛围。比如说呢，这个两个人啊谈恋爱啊，刚刚这个认识是吧？可以来问问他，除了玩手机，你独处的时候最常做的消遣是什么？现在呢，咱们人呢啊，好像都长在手机上。这个手机呢，占据了咱们一天当中很大的这个时间。除了消磨那种碎片化的时间之外啊，像工作呀、联络呀等等等等啊，都是跟这个手机息息相关。现在好像是手机成为了万能的，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能够处理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除了是吧，天天的这个围着手机转，我们聊天呢也可以来聊聊啊，你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什么什么什么消遣啊，是吧？你看我们出去打比方做运动，出去跑跑步、游游泳、打打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累的这个一身汗，有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长，是吧？你要刷手机一两个小时，嗖的一下这时间就过去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说明我们是吧，可以平常啊从手机之外的兴趣爱好入手来这个聊一聊天，来感受一下他的个人的一个成长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还可以说一说，哎，你上学的时候这个最崇拜哪个同学或者老师啊，是吧？现在跟同学啊、老师啊还有没有联系啊，还想一想这个上学时候的趣事儿。比如说我最害怕我们班主任，之前我看漫画还被他把书给没收了，呵呵，或者说是我最喜欢是吧一个教英语的老师，大学刚毕业啊，长发飘飘，或者说是男老师特别帅气，也可以聊聊这个啊，也可以让彼此拉近双方的这个距离啊。再一个呢，就是你也可以说一说段子啊，在我们俩的经历里，你觉得哪件事儿最离谱？最像段子，或者说是比如说去看电影啊，看哪一部电影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这个细节，这都可以这个聊一聊啊。

0: 另外呢，说一说，哎，如果我给你三天假期，不算预算，你最想去哪里？为什么？你是想去、爬山是吧？去这个黄山，去庐山，等等等等啊，还是想去这个九寨沟啊，是吧？想去哪儿？三天假期，你最向往的是哪里？海边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聊一聊。这一聊呢，就可以聊到，你之前旅游过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云南啊，是吧？海南啊，等等等等啊，说一说旅行的趣事儿。未来呢，也可以筹划一些、旅游的这个计划啊，这样呢，就可以把两个人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呢给拉近。还有可以说一说。聊一聊身边的朋友啊，那些奇葩的朋友，干过哪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事儿啊？比如我的一个好闺蜜，当然不能背后聊人家坏话，特别喜欢的一个明星啊，或者说是我一哥们儿是吧？也很搞笑的，这个被人踹了好几次了，然后每次踹完就拉着去喝酒。借酒消愁，等等等等啊，这些这个趣闻趣事呢，也可以啊作为双方在一起的一些谈资。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三伏天到了，外边热浪滚滚，屋里空调呼呼吹，一冷一热，人也跟着没精打采，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口干舌燥不说，还总觉得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这个时候啊，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温和的滋养。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好物，好喜起特优级中宁枸杞干果，正宗中宁枸杞，精选头茬大果，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关键价格呢也很划算，69.9元直接到手两大罐，每罐256克，够喝上好一阵子的了。

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夏天出门都想身上有清清爽爽的香气啊，但是呢厚重的浓香啊，很多朋友呢也不喜欢啊，觉得燥热难受是吧。这个季节呢就爱要喷一喷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若隐若现的甜味儿啊，才有夏天的感觉啊。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组合，小样组合啊，四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专柜一瓶就要1800块。今天5毫升小样四瓶装，到手只要89元钱。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首先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啊，情侣之间，或者说是两个人呢刚刚认识不久，该从哪些话题入手啊？一些聊天的技巧。刚刚呢，我们来说到，可以聊聊自己身边所谓的一些奇葩的朋友啊，干过哪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其实一聊起来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素材。还有呢，你可以聊聊，哎，你觉得在我们这段关系里，通常应该谁说了算啊？还是商量着来呀？未来如果，真吵有点矛盾了，吵起架来了，该听谁的呀？是吧？那肯定谁，理论上是谁有道理听谁的，但是不是理论上的，就是我觉得，咱们男人还是要绅士。

0: 些，是吧？还是要绅士一些。再一个呢，还可以说一说除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你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在哪儿啊，是吧？其实呢，你看我也去过一些这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这个优点，也没有说是哪个地方是最喜欢的，都挺喜欢的。要说呢，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有烟火气的这个城市啊，能够看到当地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能够吃一吃当地的美食，是吧？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气氛啊，我觉得都是这个挺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哎，说一说你第一次见到我时心里边最真实的第一印象，别给我留情面啊！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比如说我看你这人傻傻的，觉得你给第一印象挺好的，是吧？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啊！所以说呢，我想跟你在一起。另外呢，还可以聊一聊歌曲。最近你有没有听到过一首歌，觉得特别好听，有想推荐给我呀？平常你听到一些好听的歌啊，看到一些搞笑的视频，或者是你最近看了哪一部这个电影？以前呢，觉得光听电影的名字或者光听这个歌名啊，没有什么印象，觉得一般般，所以说呢没有看。但最近呢，你看到了这部电影，觉得挺感动的，把它推荐给我啊，或者把它推荐给他，我觉得这都能够在一起聊天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话题啊。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个视频哦，专门推荐电影的，就说有些电影啊，名字起得很烂。但是呢，确实是好片子。这些电影呢，其实有时被名字给这个耽误了。然后呢，我们来这个还可以说一说，哎，你觉得一个男生、女生的身上，让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呀？是吧？或者说，我们下次见面，你心里面有没有特别想吃的，餐厅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好话题。其实呢，我们聊天啊，有时就怕这个尬聊，尤其是异性在一起。所以说，如何避免他不尬聊啊，也是有一些技巧的。首先呢，要拒绝像查户口一样啊，不要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抛，从话题延伸出自己的故事或者感受。比如说，哎，你有没有特别害怕的以前特别害怕的老师？特别喜欢老师，就刚刚我们说到这话题。再一个呢，就是接纳不知道。如果对方对某个话题不感兴趣，或说这个不知道，就不要追问了，顺势呢，哎，聊点别的，就马上转移话题。我们老说，哎，你怎么老转移话题？有的时候聊天呢，还要善于转移话题。如果这个卡壳了，是吧？成了话题终结者了，那肯定会非常的尴尬。可以顺势聊点别的，或者是开个玩笑啊，那可以说，那你帮我编一个答案吧。像以前呢，我们这个年代人以前特别爱聊什么星座呀，什么血型啊，是吧？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是老梗了哈。现在年轻人好像我接触的不多，应该好像不怎么聊这东西。以前还特别多，特别爱聊这东西。再一个就是倾听要大于说话，重点其实不是问出答案，而是通过答案了解对方的性格、过去和价值观，多问为什么和当时的这个感觉这个怎么样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聊天啊，不论是情侣之间还是异性之间，你跟任何人之间的，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聊着，也不是说非得在你口中，知道什么样这个答案。就好比举个例子。过年回去，七大姑八大姨的问孩子成绩怎么样，他也不是说具体知道你是到底是80分还是60分，就是也没什么话题可聊，就是怎么样缓解这个尴尬，是吧？就孩子嘛，你只能是往成绩方面这个聊啊。以前呢也特别记在 把这个事儿特别记在心上啊，一说这个成绩就觉得有点抹不开啊。然后成绩特别好还好说一点，一般般的话其实呢也就是能圆就圆过去了啊，挺好的是吧，中不溜吧等等的，这之后也没有特别追问，有的那个特别追问的那就是不会聊天是吧，说挺好的，你多好啊，多少分啊，说中不溜吧，中不溜具体多少分啊，一般也没那么人们问啊，有时候七大姑八大姨的问成绩啊，年轻人回去问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了是吧，这个成年人就会问工作怎么顺不顺利啊，哎，其实呢就是想找点话题，也没有说具体想得到什么结果，想具体打探什么什么消息，另外呢就是其实啊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关系的不同阶段啊氛围呢也要选择合适的聊天的方向啊，比如说一些日常的这个分享啊，是吧，今天发生最开心或者最无语的一件事儿啊，今天第一次去到什么餐厅，这个味道做的实在是不太适合我啊，或者说哎我今天去了哪个餐厅平常没机会进去吃，先一吃还不错呀这味道啊，下次呢带你一起去这个尝一尝啊，或者说是咱们吃火锅啊，你最喜欢吃什么菜，最不愿意吃什么菜，都是可以聊很好聊的一些话题。好，先进的宣传，稍后接着说。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十八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说到了情侣之间异性之间的一些聊天的话题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脱单。因为你都没有对象，还聊什么呀？对着空气聊啊，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这个脱单，给一些建议啊。因为呢，每个人的情况确实是都不一样，不能够一概而论，是吧？就该怎么脱单就一定能成功，是吧？咱们有一些这个建议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要心态的调整，自信与开放是脱单的第一步。可以做一些这个自我的反思啊，拿出一张纸，写下你对理想伴侣的期许，以及你自己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爱情呢，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了解自己就是脱单的第一步。还有呢，就是增强自信。跟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单身人士啊，一聊起来就说，哎呀，我这缺乏自信呢。那自信呢，确实是需要增强。自信呢，是吸引人最大的这个魅力。无论是通过运动啊、打扮，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找到让自己自信满满的方式，也可以试着每天对着镜子笑一个，告诉自己啊，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爱啊。其实呢。你说哎呀，运动也能提升自信吗？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咱就拿最简单的跑步来说啊，以前呢跑2公里都费劲，通过你坚持不懈的每天的这个运动啊，现在能跑5公里，跑10公里啊，在这个圈子里呢还经常会参加一些啊集体的这个活动，哎，慢慢的这个自信就提升起来了，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开放心态，不要给自己设限啊，认为这个人不行啊，哪种类型不适合我，我必须得找哪种类型。其实呢，爱情啊，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保持开放的心态，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就好像，其实我们看一个人啊，大多数是流于表面，没有深层次的去感受他、理解他、认识他，所以说呀，这个人这不适合我，但是呢，也只是表面的第一感觉。如果真是有机会更深层次的这个接触一下，觉得这个人也挺好的。其实很多时候呢，两个人在一起啊，直到步入婚姻的殿堂啊，都是这么来的。也不见得一开玩笑一聊起来，当时他我没看上他，我觉得我们俩不适合，但是一接触起来，他过一辈子了，是吧？家庭搞得也挺幸福美满的，好多时候是这样的。你老给自己设限啊，说我找就得找什么样的，我不能找哪样的啊，这种什么类型不适合我，是吧？等等等等，这样呢就把自己框框死了，这就更。自我增加难度。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很理性，他会内心里想法比较多，不像是感性的人啊，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特别喜欢他，觉得对上眼了，在一起吧，我追他吧，跟他在一起啊，这种属于感性啊，属于感性。其实呢，想要啊追求一个女生啊，我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啊，只要呢你会聊天，像刚刚我们说的，你会聊，会找话题，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追求到她。因为呢，所谓谈恋爱啊，就是一个谈字啊，跟女生谈谈心，谈谈生活，谈谈未来。只要呢，哎，你跟她谈得来，为什么我们叫相处的比较好，叫谈得来呢？就是一个谈字儿，是吧？啊，这样呢才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呢，我嘴巴笨，大直男啊，就是要多多的这个进行一些这个思考啊，该怎么说话啊，比如说要增加一些幽默感啊，哈哈，有一些这个训练一下自己的情商啊，这个情商啊，有的时候呢也很难提高，这个是天生的，但是你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提升一点。是吧？某一个方面，比如说，
聊天啊，或者说是做一些比较这个绅士的行为啊，这方面的可以不能整体提升，但可以局部提升，是吧？这是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刚刚大多数是说的一些外在内在的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很重要，不论男生女生，形象很重要。可以多观察一些，是吧？别人在你这个年纪该怎么穿，跟你年龄相仿的异性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风格，也可以做出一些这个改变，不一定是大换风格啊，但是呢，至少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清爽，更有精神。你说我20多岁、30来岁就得适合这个年纪的一些这个形象的要求，不要搞得太过于幼稚，也不要搞得老气横秋。最近呢，老给我推挺搞笑的视频，就我们这80后穿年轻点还挺减龄的啊，你要穿上那老人装还确实跟老人似的，看得我挺有意思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正在拥堵。

一般般，丑的也是少数，是吧？至少你让人看见精神干练。女孩子呢，是吧？这个也不是说要、非得取悦别人，是吧？哎，也要有一些基本的化妆技巧，一些衣着的搭配，让自己呢更自信、更舒服。其实呢，有时候做一些打扮呢，不是说给谁看的，其实就是给自己看的，让自己更自信。另外呢，一些拍照技巧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朋友圈啊，短视频平台呀、如果呢你能够把自己拍得美美的，更新一下你的社交头像和相册，展现最好的自己，也能够增加一些脱单的概率。因为现在都是社交媒体平台这个时代，是吧？大家有的时候第一印象呢是从手机啊能够感受到你的一些这个形象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以前呢是相亲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必须是见面，必须见面才能知道长什么样。后来呢这个 QQ 聊得天花乱坠的，不知道长什么样。现在呢看一些这个朋友圈什么的，知道长什么样，但心里打鼓他到底是不是长这个样。这就是时代的这个变迁。你像我爷爷那代人，到了结婚那一天才知道长什么样，都是家里边的介绍啊，也没有什么自由恋爱那么一说，就结婚的那天才知道。好多这个家里边很年代很久远的这老人都是这样。再一个呢，就是社交的活动呢也安排上。有的朋友呢说啊，我圈子窄呀，接触面窄，所以说很难认识啊。这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这个社交活动，要有一些规划，无论是参加聚会啊，还有一些兴趣的小组啊，小团体啊，还是一些这个线上的交友平台啊，都是要积极的行动起来，是吧？你要不出门肯定圈子窄，你光是两点一线，上班回家，回家上班，是吧？其实呢你每一次出去见见人，出出门，都有可能会遇见爱情的机会。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另一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

0: 中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

0: 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

0: 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 截至13号13时。

0: 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

0: 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1999年2月，寒冷刺骨的莫斯科，俄罗斯电视台《寻找你》的节目中出现了一位中国老人的声音，他讲着一口非常流利的俄语。在节目中，寻找失散了半个多世纪的俄国恋人，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可是节目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要找的人却迟迟没有出现，不仅让观众担心起来，这位老人苦苦寻找的那位俄国恋人是没有找到，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老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异国情缘，让所有的观众为之唏嘘不已？然而更不为人所知的是，这位老人背后的传奇身世和杰出的事业。要追溯这段感人的历史，我们还要从80年前说起。我身后右面的这个小男孩就是黄健，也就是电视节目中的那位中国老人。黄健1927年5月生于广东，他的父亲黄平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健的父亲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在莫斯科工作。1929年，当时的小黄健才刚刚2岁，国内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为了保护革命者及其亲属免遭敌人的屠杀，周恩来吩咐两位随身警卫把小黄健和他的母亲送往莫斯科。当时周恩来嘱咐警卫人员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把孩子送到苏联。黄健母子和化妆成难民的警卫员共4个人，他们坐上一辆大车，经过了重重关。

0: 卡的检查，最后终于到达了中苏交界处这个最后的一道关卡。只要过了这儿，他们就可以坐上去莫斯科的火车。然而这个时候，只有黄健妈妈和警卫员他们三个人，那小黄健呢？其实啊，慌忙中的黄健妈妈把睡着的小黄健放在了竹筐子里，上面还盖上了衣服和破布。黄健妈妈和警卫员心里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如果竹筐子里的黄健哭了起来，那一切就完了。人就是这样，越到生死关头，那种恐惧的心理反而消失了。他们一行人从容地应付过了检查，顺利度过关卡的黄健母子乘火车到达了莫斯科。在苏联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当时谁都不知道。
1: 黄健一家人终于在苏联团聚了，但是好景不长，很快黄健的父母要回国内参加革命工作，无法带他一起离开。从此只有3岁的黄健离开了父母怀抱，在共产国际的照顾下开始了异国生活。
0: 在苏联生活2年后，5岁的小黄健走进了儿童院，成为这里的第一批中国孩子。一直到了1940年，13岁的黄健已经长成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还有了一个好听的俄文名字，叫尤拉。在伊万诺沃儿童院，他每天都会和伙伴们在儿童院附近的树林中嬉戏。未来在当时的黄健眼里遥远而又模糊。然而几天之后，黄健迎来了他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1940年11月，周恩来来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看望这里的中国孩子。照片上后排第三个就是周恩来。黄健挤在人群中的最前排，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从祖国来的大人物，心情忐忑而高兴。然而他并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改变他的一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黄健会让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天。
2: 最后就是他问了，我现在问你们，你们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他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讲，都基本上都讲完了。可是一问我，我站起来，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很紧张，脸发红了，不说话了。
0: 就在这个时候，黄健的小伙伴说，尤拉最喜欢运动，是我们中间的体育天才。听到这些话，小黄健的脸张得通红。
2: 那个时候我想，我爱体育，这个就是玩嘛，不严肃的事儿，就是爱玩儿。我怕周总理不会很满意的。
0: 但让黄健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这位周伯伯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对他的爱好大加赞扬，鼓励年少的黄健好好学习体育知识，有朝一日报效祖国。周恩来的这番话让还是个孩子的黄健第一次失眠了。小黄健从这一夜就暗暗下定决心，一辈子就是搞体育了。
1: 1947年，20岁的黄健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向往已久的殿堂——莫斯科体育学院。成立于1918年的莫斯科体育学院，几乎聚集了当时苏联所有。

0: 著名的体育专家和理论工作者。黄健在这里找到了施展拳脚的天地，孩提时代许下的诺言也终于在这一刻看到了实现的曙光。每天繁重的体育训练对于当时的黄健来说却是一种享受，在他看来，这也许就是报效祖国的最佳方式。
1: 就在黄健每天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的时候，一个美丽的苏联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爱情不期而至。一天早晨，黄健第一个来到教室，其他的同学都没有来，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闹得很晚，把教室弄得是又乱又脏，所以黄健想把教室打扫一下，可是到处寻找却找不到一个扫把，黄健就跑到隔壁的教室去借，可是周围的教室都没有人，直到他走到了一间教室门口，黄健推开门时一下子惊呆了，教室里矗立着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鹅蛋形的脸庞上长着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他发现姑娘正专注地看着自己，一时不知所措，竟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美丽的姑娘热情地告诉黄健，她叫塔玛拉，并且把扫把借给了她。从那天起，一向并不勤快的黄健几乎包揽了每天打扫教室的活，当然他每次都是跑去塔玛拉的教室去借，趁机能和他多聊上几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黄健也奇怪地发现，每次教室新领来的扫把忽然间就找不着了，这也让他不得不跑到塔马拉那儿去借。这就是那位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塔马拉。接触和聊过几次之后，黄健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向这位心爱的姑娘表白，他用颤抖的声音约塔马拉去跳舞，而落落大方的塔马拉高兴地同意了。在公园，他与塔马拉翩翩起舞，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在了一起，他们很快深深地陷入了爱河，伊万诺沃郊外的雪地上留下了两位恋人的脚。塔马拉羞涩地问黄健要一份定情信物，他要向朋友宣布他和黄健订婚的消息。黄健对于塔马拉的这番话既惊讶又高兴。数日之后，黄健到伊万诺沃市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就是这张，他把它作为定情物送给了塔马拉。接过信物的塔马拉欣喜若狂，他告诉黄健会用一生

0: 却让黄健陷入了痛苦的挣扎和选择。我们这里找到了黄健对当时的回忆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他给我讲了非常这世上非常好事好的事，很需要我们国家，很需要大学毕业的专家参加工作，但是在国内现在因为刚毕业了时间不长，所以经济方面的各方面的困难很多很多的，所以如果你想带什么什么人呢，最后你考虑考虑。
0: 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黄健的心情一落千丈，回国的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在黄健面前变得严肃现实起来。如果放弃回国继续留在苏联，就能找个不错的工作，然后和塔玛拉一起过安逸的生活，但是这个想法仅仅一闪而过就被黄健自己坚决否定。
1: 我一定要回中国，这个是我记得从小时候我这受过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有影响的，可是我一直是有这个想法，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0: 如果带塔玛拉一起回中国，那么能保证带给他一个幸福的未来吗？黄健犹豫不决了很久，但他看到塔玛拉父母的身体越来越差，非常需要塔玛拉这个最小的女儿照顾，将塔玛拉娶回中国的决心也不禁动摇了。他实在不想使一个幸福的家庭永远陷入天各一方的亲情思念之中。归国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黄健心中一片怅然。回到学校，他给远在西伯利亚边疆小镇做乡村实习医生的塔玛拉写了一封信向他辞信。很快黄健收到了回信，我们在黄健的回忆录里找到了这封信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亲爱的尤拉，请别扔下我一走了之，你知道我什么苦都能吃，今生今世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哪怕到天涯海角我也将与你携手同行。在信件的最后，塔玛拉表示黄健即便要一个人回国，走之前两个人也要见上一面。
2: 几天之后，黄健从莫斯科赶到了位于伊万诺沃市的塔玛拉的家道别。塔玛拉的哥哥表示，只要塔玛拉同意想和黄健结婚，明天就可以组织婚礼。然而还是被黄健拒绝了。但美丽的塔玛拉告诉黄健，她会一直等待下去。就在黄健离开之后，塔玛拉回到西伯利亚偏远的村庄，作为实习医生生活在那里。也正是这样才能躲开父母对自己婚姻上的催促。就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塔玛拉依然痴痴地等待着任何关于黄健的消息。
0: 这次会面之后，黄健只身一人踏上了归国的旅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黄健还会偶尔问自己，50多年前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如果带上塔玛拉一起回国，结果会怎样呢？
2: 当开往中国的列车行驶到西伯利亚那片空阔的莽原时，伫立在车窗前的黄健向雪原深处的塔玛拉的方向望了一路。1951年，早春的满洲里还被严寒笼罩着。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缓缓地停靠在满洲里车站，一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略带迟疑地从火车上走下来，大口呼吸着站台上新鲜的空气，环顾着嘈杂破旧的

0: 站台。
1: 这是20年来黄健第一次站在祖国的土地上，眼前的这一切让他倍感陌生，未来将会带给他一段什么样的人生旅程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台，清代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1: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暑假了，现在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跟着家人，特别是有哥哥姐姐的小朋友，也许就去旅行了。你会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旅行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到一些很神奇的东西，比如说特别的动物或者特别的植物什么的？但是千万要小心，他们也许会有点危险。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嘟嘟和巴豆》系列故事里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霍利霍比，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嘟嘟和巴豆，真希望你们在这儿。嘟嘟和巴豆是两只可爱的小猪，他们俩也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做沃德格格沃格德的地方。嘟嘟最喜欢的就是全世界去旅行，这次他又要出发了，要去一个叫做婆罗洲的地方。婆罗洲也叫加里曼丹岛，这个岛离沃德格格沃格德很远很远。当嘟嘟准备动身出发的时候，巴豆的小表妹欧比尔来到了沃德格格沃格德，来陪伴他的表哥巴豆。欧比尔问，
2: 婆罗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呀？
1: 巴豆指着嘟嘟地球仪上一片绿色的地方说，
3: 那里是一片丛林，非常非常的热，盘绕着蛇，还有成群的虫子。
1: 这可把欧比尔吓了一跳。
2: 那嘟嘟干嘛还要去那里呢？
1: 巴豆说，
3: 你知道嘟嘟有多么喜欢冒险，越是荒凉的地方他越想去。他还非常非常喜欢奇花异草，据说婆罗洲有世界上其他地方见不到的野花。
1: 这让奥比尔很兴奋。
2: 将来我也要去发现奇花异草。
1: 5月1日，他们收到了嘟嘟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4: 亲爱的巴豆，原始婆罗洲是如此的茂盛和潮湿，我在这里遇到了地球上最原始的猪，我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原始的植物。有一种毛茸茸的深蓝色的泥地百合，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长卷藤上巨大的月亮花，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希望春天降临在沃德格格沃格德，你的好朋友嘟嘟。
1: 巴豆和奥比尔非常开心收到这封信。虽然在沃德格格沃格德没有原始部落，也没有奇怪的百合花，可是巴豆还是希望今年他的花园会比往年更绚烂。于是他开始努力地打理他的花园。他提议说，
3: 我们把金盏花种在百日菊的边上吧。
1: 奥比尔

0: 表示同意。
1: 哦，这真是太完美了，什么毛茸茸的深蓝色泥地百合怎么可能会比金盏花更美丽呢？不久之后，巴豆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当然也是嘟嘟寄来的，而且明信片上还沾着泥巴。
2: 亲爱的巴豆，我们终于发现了婆罗洲最顶级的香料池塘。哦，真希望你在这儿。我到池塘里去了，池塘里长了一些奇怪的植物，看起来像是有个大鼻子的粉红色大蒜头。你的好朋友嘟嘟。
0: 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以后，巴豆和奥比尔才收到了第三张明信片。而这个时候，我的哥哥沃格德的丁香花就要开了。
2: 嘿，亲爱的巴豆，真倒霉，在考察大绿沼泽的时候，我被一只凶猛的斑纹灌木蜜蜂给刺中了。哎呦，这一次让我中了紫罗兰病毒，我现在觉得非常脆弱。哦，不过别担心，等我回到家里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你的朋友嘟嘟。
0: 哦，天哪，真不敢相信，被一只凶猛的斑纹灌木蜂刺中得有多疼呢。一个星期之后，嘟嘟果然回到了我的哥哥沃格德。一见到他，巴豆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3: 哦，天哪，哦，你看起来不太好，你怎么穿的这么多呀？
0: 嘟嘟疲倦地承认说，
2: 我今天还是有点不舒服。
0: 奥比尔也睁大了眼睛。
1: 哦，嘟嘟，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变成蓝色了？
3: 哦，是啊，嘟嘟，不过你的脸只是淡淡的蓝色。
0: 嘟嘟嘟囔着。
2: 因为我感染了紫罗兰病毒，最糟糕的是会变成蓝色。
1: 那你要多久才能恢复呢？才能重新变成一只粉红色的小猪呢？
2: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
0: 嘟嘟脱掉了衣服，站在镜子前面。哦，天哪，他全身粉红色的皮肤都变成了蓝色。是淡淡的蓝色。接下来，从早到晚，奥比尔和巴豆都无微不至地细心地照料着嘟嘟。他躺在床上休息，奥比尔会为他采来美丽的鲜花。
1: 你觉得好一点了吗，嘟嘟？
2: 我不清楚是不是好一点了。
0: 到了第二天早上，嘟嘟还是感觉到不舒服和恶心，也没有精神。他勉强地穿上了衣服。
2: 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
0: 巴豆大着胆子说。
3: 我觉得你看上去好一点了。
0: 嘟嘟又走出卧室去问奥比尔。奥比尔对巴豆说，
1: 可是我觉得它看上去更蓝了，不骗你。
0: 没办法，巴豆只好也承认了。
3: 哦，是的，我知道，确实是更蓝了。
0: 啊，嘟嘟只好又回到房间，脱了衣服，继续钻进被窝，躺在床上。他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蓝色，真的是很蓝。巴豆打电话给著名的威利医生。这位医生不熟悉嘟嘟的病情，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变成蓝色的情况。但他建议嘟嘟可以喝绿茶和月见草油。巴豆告诉奥比尔。
3: 威利博士推荐的治疗方法是喝绿茶还有月见草油。
0: 随后，巴豆又打电话给宋医生。宋医生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他是个中医。巴豆希望他能够用中草药治好嘟嘟的病。宋医生真的听说过紫罗兰病，但他在电话里告诉巴豆，
2: 哎呀，这种病是没

0: 办法治的。你想想，蓝色的嘟嘟也不错呀。
1: 唉，第二天，巴豆和奥比尔为嘟嘟准备了一缸粉红色的洗澡水。嘟嘟一上午都泡在浴缸里，他们希望粉红色的洗澡水能把蓝色赶走，让嘟嘟重新变回粉红色。可是，这特殊的洗澡水并没有起作用。巴豆又有了一个主意，也许只要他们三个人心往一块儿想，就能用意念，对，就是脑子里的想法，去除掉嘟嘟的紫罗兰病毒。于是三只小猪做成一个圈，手握着手，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巴豆低声地说，
2: 请大家现在都想着粉红色吧，让紫罗兰病毒消失。想着粉红色，让紫罗兰病毒消失。
3: 粉红色，粉红色，紫罗兰病毒消失。
4: 粉红色，粉红色，紫罗兰病毒消失。
1: 接下来，奥比尔第一个睁开了眼睛，但是他马上说，
3: 没用。
1: 可不是吗？嘟嘟的身体还是淡淡的蓝色。巴豆越来越灰心了。
2: 也许我们慢慢就会习惯嘟嘟的新颜色。
1: 可奥比尔却坚持说，
3: 不，我想一定会有这方面的治疗专家，我们会找到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嘟嘟和巴豆，真希望你们在这儿。那天晚上，奥比尔睡得很晚很晚，他一直在网络上查找世界各地的蜜蜂、大黄蜂和蜇人的虫子的各方面信息。他读遍了所有关于原始婆罗洲的资料，终于在英国的一份不出名的杂志上，他找到了一位探险家写的文章。他就是紫罗兰病毒方面的专家。他在文章里说，
9: 唯一的希望就是喝一种用蘑菇烧的茶，这种紫色的蘑菇有个名字叫做毡帽鬼笔。
8: 奥比尔赶紧对大家说，嘿，你们猜怎么样？毡帽鬼笔只长在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灌木丛下面，这种灌木丛开着紫色的花。哦，这真是让巴豆太兴奋了，因为巴豆知道附近的牧场里就长着一大片丁香花，
10: 我想他们至少有100岁了。
8: 嘟嘟也叫了起来，
9: 去看看吧，希望有好运气。
8: 说走就走，巴豆和奥比尔来到了附近的农场上，他们找到了那一大丛古老的丁香花，这些丁香花是紫色的。奥比尔爬进了古老的丁香花丛里面，往黑乎乎的树丛里爬，简直就像进了洞穴一样。哦，天哪，看，一根根发出紫光的毡帽鬼笔蘑菇从潮湿的覆盖着树叶的地上冒了出来。
11: 它们就像是一顶又一顶紫色的小帽子。
12: 奥比尔兴奋地大声叫：“
10: 哦，它们好臭呀！真的好臭，好臭！”

0: 不过，就算很臭，巴豆和奥比尔还是采了一大堆的蘑菇回到了家里。等回到沃格德的沃格德，巴豆把这些臭烘烘的东西放在了一口大锅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足足熬了3个小时。接下来，到了嘟嘟要喝药的时间了。他端着杯子，杯子里是热气腾腾的臭蘑菇熬成的汁水。嘟嘟说：
1: 哎呀，紫色沾冒鬼笔茶的味道可真可怕。
0: 说这话的时候，嘟嘟的眼睛都已经苦成了斗鸡眼了。
1: 真是太难喝了。
0: 不过接下来，嘟嘟说：“
1: 不过我好像感觉好多了。”
0: 到了第二天早上，哇！你猜怎么着？嘟嘟又变回了它本来的粉红色，而且它又觉得和平时一样充满了活力。啊，到了晚上，他已经准备要开始庆祝了。
2: 嘿，紫色毡帽鬼笔万岁！
0: 奥比尔补充道：“
3: 聪明的英国探险家万岁！”
0: 巴豆自豪地说：“
4: 奥比尔万岁！要是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他们决定第二天要再去附近的树林子里好好看看，尽管已经考察过好多次沃德哥哥沃格德了。可是说不定还会有点什么新的发现呢。哦，对了，过了一段时间，在遥远的原始婆罗洲的丛林里面，部落猪们收到了一封来自沃德哥哥沃格德的明信片，当然是嘟嘟寄的。上面写着：
2: 亲爱的原始婆罗洲的兄弟们，我的紫罗兰病毒已经完全好了。第二天，我们就在沃德哥哥沃格德找到了粉红斑点的星形百合。哦，我真希望你们也能在这儿。你们的好朋友嘟嘟。

我听完刚才的故事，有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遇到一件事情，如果发现解决不了，先不要着急，多找一点资料，多问一些人，说不定呢，就能够有新的发现，就能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的时候，有一些故事里也会教我们一些方法，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寓言故事。经常你会听到小群姐姐说，听寓言故事会越来越聪明，因为寓言故事呢，教我们的是一些做人的方法，想问题的方法，它确实会让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当然就会变得更聪明了。老狼和狐狸。

0: 老狼非常非常讨厌狐狸，他觉得狐狸这家伙又聪明又狡猾，所以总是想办法想让狐狸倒点霉，或者把狐狸给打一顿。可是狐狸真是太聪明了，每一次都能够逃跑。这一天，百兽之王狮子生病了，动物们知道以后都带着礼物去看望狮子。老狼觉得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就带了一大堆的礼物，一大早的时候就到了狮子的洞里面去。老狼朝四周看了看，哎，狐狸没有来，于是老狼眼珠一转，凑上前去对百兽之王狮子说：
1: 嘿，大王，您生病了，狐狸这家伙竟然都不来看看您，简直对您太不尊敬了。这个家伙平时就总是很骄傲，这次又明显的对您不尊敬，真是应该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了。
0: 狮子听了之后果然很生气。老狼知道狮子现在生病呢，脾气很大，心想这下狐狸要倒霉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狐狸走过来了，他看到狮子大王非常生气地看着自己，又看到老狼在旁边一脸的坏笑，就知道那个家伙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没出什么好主意。狐狸想，你要收拾我，我也得想办法教训教训你，总是想害我，真是太坏了。于是狐狸的眼珠也转了转，他走到前面对狮子说：大王，您生病了，我打听了好多的地方，有一位神仙告诉我有一个方法就能治好您的病。
2: 狮子一听连忙问是什么办法。
0: 狐狸说：神仙告诉我了，只要把老狼打一顿，您的气儿消了，病就会好的。
2: 老狼一听吓得转身就想逃跑，可是狮子实在是太想病好了，他照着老狼猛扑了过去。
0: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我说了吧。狐狸心想，想害别人的人，最后肯定是要倒霉的。

0: 好啦，故事听完了，我是小群姐姐，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上市军团总市值年中突破万亿，增幅76.25%，高居全国第二。莞货莞品闪耀泰国曼谷，东莞服装演绎东方制造美学。实招实策精准赋能，东莞全面动员备战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东江干线船舶污染物零排放模式正式落地。莞港青少年禁毒研学活动在横沥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东莞上市企业军团加速提质扩容，资本市场的东莞板块加速崛起。今年上半年，东莞 A 股 IPO 过会企业已达4家，再审26家，新增受理10家，相关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五和第六位，均稳居全国前列。
4: 近日，一份覆盖全国29座万亿 GDP 城市的上半年资本市场盘点榜单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29座万亿 GDP 城市上半年市值增速榜单中，东莞以76.25%的增幅位列第二，仅次于武汉的80.99%，成为唯一一座在无新增上市公司情况下进入前10榜单的城市。市值增幅最高的前10家公司集中在电子电路、连接器、精密制造、仪器仪表等细分领域，这些领域正是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核心组成部分。依托完整产业链配套，持续技术迭代，本土龙头企业估值持续抬升，推动东莞上市企业总市值在年中突破万亿大关。市值走强的背后是东莞源源不断的上市后备力量。今年上半年，东莞 A 股 IPO 过会企业已达4家，再审26家，新增受理10家，相关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五和第六位，数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企业的智创成色也同步提升，从材料攻坚、部件卡位到系统整合，东莞上市企业矩阵已经形成覆盖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矩阵式创新生态。亮眼的资本市场数据离不开东莞高位推动企业上市的系统性政策布局。2026年初，东莞召开高规格资本赋能服务强企动员部署大会，推出鲲鹏计划2.0版，搭建1133企业上市专属服务体系，通过机制破壁、专班推进打通上市堵点，以绿色通道一企一策精准响应企业需求，推动后备梯队提质扩容。截至目前，东莞市境内外上市公司达88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64家，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上市后备企业343家，数量持续稳步增长，基本形成上市一批、培育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发展格局。资本市场东莞军团正乘势而上，加速奔赴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3: 7月11日，2026亚洲时尚泰国展在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闭幕。本次展会，东莞共组织23家服装服饰企业组团参展，展览面积270平方米，展品覆盖时尚女装、休闲运动装、童装、箱包配饰、纺织面辅料等全品类。展会期间，莞企累计收集海外客户有效信息300余条，落地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出海拓客成效显著。
4: 作为广东省月贸全球重点标杆展会，2026亚洲时尚泰国展总展览面积达35000平方米，覆盖成衣、鞋履、配饰、箱包、皮具、时尚原创、纺织原材料全产业链，吸引全球20000余名专业买家到场观展采购，是东南亚规模与影响力顶尖的时尚产业专业贸易盛会。本次组团参展举办海外专场推介，是东莞落实制造业当家战略、推进月贸全球外贸行动的务实举措，更是完善8+8+4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本土服装产业加速出海拓市的关键抓手。 展会期间，在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下，由东莞市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主办的管货管品专场推介活动顺利开展，以擦亮东莞服装区域品牌，打造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城市名片为核心，搭建东莞服装产业对接东南亚国际市场的高效商贸桥梁，现场客商云集，交流火热，推介环节高光不断。建云服饰、复兴针织、恒来服饰、暖牙服装等12家东莞优质服装企业轮番登台，同步上演时尚主题走秀，模特身着融合东方美学与国际流行趋势的原创新品亮相，针织毛衫、潮流女装、休闲运动服饰、高端定制系列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东莞服装兼具创新设计、精细做工与稳定交付的硬核实力，现场掌声不绝。走秀结束后，境外采购商纷纷前往东莞企业展位深度洽谈，交换合作意向。活动现场，亚洲时尚展组委会、广东省皮具行业协会会长易强、魏建云服饰、暖牙服饰、麦多纺织、硕千服饰、复兴针织、恒来服饰、华纯服装7家管企授予亚洲时尚展优质供货商奖牌，既是国际市场对东莞服装设计、品质、供货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东莞制造区域品牌价值的有力佐证。据悉，本场已是东莞市服装服饰行业协会落地海外的第4场管货管品专场推介，参展企业到场专业买家规模均实现大幅增长，充分印证管货管品在东南亚市场的强劲竞争力，持续放大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全球时尚影响力。
3: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广东分赛东莞宣贯会在南城湾区树谷举行。本次宣贯会旨在全力动员各类企业、高校及科研团队抢抓赛事机遇，以数据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探东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路径。
1: 大会对2026年大赛进行了权威解读。据悉，2026年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今年的大赛对赛道设置进行了优化调整，新增人力资源、体育发展、文物保护利用、中医药4个行业赛道及1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共计17个赛道，更鼓励小切口高价值的场景应用。且本届大赛省级推荐名额进一步扩容，名额重点向中小企业倾斜。东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应用创新中心主任徐文丽：
5: 我们也是想通过参加这次比赛呢，把我们这些年服务东莞城市治理的一些实践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以及一个集中的展示。当然也是想通过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跟全省的这个优秀团队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去精准治理城市问题诊断城市问题，形成这个城市更新项目谋划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1: 为帮助参赛团队精准备赛，本次宣贯会特别邀请2025年国赛一等奖及省赛一等奖优秀团队分享实战经验。据悉，针对今年赛事，东莞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整合市镇两级资源，为参赛团队提供从备赛、参赛、项目打磨到落地转化的全链条配套保障。在奖励方面，市级对省赛、国赛获奖团队给予梯次奖励，最高奖励30万元，南城街道同步加码，国赛最高配套20万元，省赛最高配套10万元，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
3: AI 服务器产业链是东莞当前重点发展的新赛道。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石碣镇紧抓 AI 算力产业爆发式增长机遇，围绕 AI 服务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电子名镇到制造强镇加速跃升，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落户石碣的东莞市智彦电子有限公司是深圳市长江连接器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耕连接器与线束领域近30年。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爆发，企业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锁定在算力配套领域，依托多年积累的精密制造经验向高端线束赛道转型。在近期正式投用的石碣新厂区，核心产能全面投向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内部高速连接线束的研发与制造，进一步扩容算力配套产能。深圳市长江连接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雪平：
6: 我们也是注足研发这一块，我们的包括用的设备，包括原材料，都是国产的注足可控的一些基础的材料。我们主要还是往 AI 服务器算力这一块的内部的连接器，包括线束高速连接器、汽车连接器这一块， 包括低空经济机器人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我们的已经是合作已经深入进去了，我们只是加大的份额。
3: 企业的快速布局与成长离不开时捷雄厚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据统计，当前时捷集聚了约6600家电子信息企业，形成产值规模达520亿元的电子智创基地，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90%以上智能终端零部件的配套。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优势持续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落地布局，为 AI 服务器赛道企业提供了完备的产业支撑。石碣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薛一浩：
7: 下一步石碣镇将持续聚焦 AI 服务器的一个重要赛道，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服务机制，强化政策赋能，持续聚集产业链上下优质资源，推动 AI 服务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的一个发展，以特色优势产业引领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东江是珠江流域重要内河航道，船舶污染防治一直是流域生态治理的重要课题。近日，东莞海事局执法人员使用广东海事局001号、002号先锋，对辖区船舶的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排放阀门实施双先锋管理，从源头切断污水支排通道，推动船舶污染物实行船上储存、交岸处置。此举标志着东江干线船舶污染物零排放模式正式落地。
4: 东莞海事局介绍，以往部分船舶依靠污水处理装置达标排放，但受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等因素影响，仍存在违规排放风险。此次推行双千锋，采用海事专用千锋，对船舶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排放阀门实施物理锁闭，让船舶污水无法直接排入江河。东莞中塘海事处执法人员肖国勇：
8: 此前船舶污水易出现违规排放，对东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此次推行的双千锋物理锁闭排污阀门，污水流船储存，靠港统一接收，推动内河水域船舶污染治理从达标排放向零排放转型。
4: 据了解，此次启用的千锋均配备唯一编号，每艘船舶建立对应档案，实现一船一档、一锋一码。所有完成千锋的船舶将纳入广东海事局船舶零排放清单统一管理，实现全省海事执法信息共享、动态监管，有效防范私自拆封、违规排污等行为。东莞市利昌船务有限公司海务主管麦应新：
9: 我们公司一直很重视环保，运营的固定航线沿途经过好几个水源保护区，防污染的责任本身很重，了解到零排放政策后，我们主动向海事部门申请，成为了广东首艘实施双千锋的船舶，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公司船舶防污染的管理水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当前正值夏季高温多雨时节，蚊虫滋生繁殖加快，虫媒防控进入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开展以清除卫生死角和蚊媒滋生地为主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聚焦房前屋后、天台楼顶、闲置地、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以环境整治为抓手，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地，织密织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1: 在大朗一处住宅小区，消杀人员重点针对绿化带低洼处、下水道、井口、垃圾桶周边、景观积水容器等易积存雨水、滋生蚊虫点位，全覆盖开展药物喷洒消杀，从源头遏制蚊虫繁殖，快速降低小区蚊虫密度。某住宅小区环境部主管杜建双：
10: 下雨之后，小区的绿化带、排水沟、景观池是比较容易积水的，我们会趁着雨后安排人员及时进行消杀，从源头减少蚊子，避免蚊虫多的传播疾病，同时也会安排保洁多巡逻，及时清理各处积水。
1: 在虎门南侧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住户、沿街商铺经营者派发宣传资料，同时组织专业人员对垃圾桶等区域进行消杀，清除蚊虫滋生隐患。陈村社区联合虎门镇公共服务办及专业队伍开展清洁行动，全力清除环境卫生死角，从源头切断蚊虫滋生传播链条。恒利镇固定每周二、周五开展全镇爱国卫生统一行动。 在恒泉社区，工作人员走街串户，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传，并逐一清理辖区各类积水点位，及时清倒闲置容器积水，为公共区域下水道投放灭蚊药物。在半仙山村，保洁人员重点对垃圾桶、低洼积水区域进行清扫、冲洗和消毒消杀，全方位整治卫生死角，净化村居环境。下来，我市将持续抓实爱国卫生整治工作，

0: 化排查整改卫生隐患，持续夯实重煤防控基础，为群众营造干净整洁、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
1: 7月11日，湾区同心无毒前行管港青少年禁毒研学活动在横沥启动，以文体交流活动为载体，促进管港青少年交流融合，提升青少年自觉远离毒品的防范意识，共同筑牢禁毒防火墙。来自香港和东莞两地的青少年、社工、学校师生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全场管港学子共同演绎的杯子歌《中国人》以充满活力的表演拉开活动帷幕，紧接着《相依为命》《不再犹豫》《生命之光》等歌曲精彩不断，瞬间拉近了管港青少年的心灵距离。精彩的演出生动展现了湾区青少年同心同向、携手前行的精神风貌。随后，领导嘉宾共同宣布本次管港青少年禁毒研学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禁毒杯足球友谊赛随即拉开战幕。绿茵场上，两地青少年全力以赴、默契配合，在竞技与协作中打破隔阂，建立深厚友谊。中场休息时，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摊位，让观众在观赛间隙深入了解毒品危害，切实提升防毒拒毒意识。本次研学活动为期两天，是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寓教于乐为形式，旨在促进湾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融合，同时通过沉浸式禁毒教育，切实提升青少年的禁毒意识，探索出新时代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创新路径。医保政策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东莞市医疗保障局组建医保青年志愿者队伍，推动医保宣传直达基层。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丁晓慧作为队伍一员，立足岗位优势，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传递惠民声音，用优质医保服务温暖群众心坎。
2: 今年7月起，我市企业职工生育津贴申领服务从人工申领向无感制项全面升级，实现。
3: 作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丁晓慧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群众对医保政策的咨询需求较多，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政策细节难把握、办事流程不清晰等问题，他提前与医保部门对接核实内容，用百姓语言拆解规则要点，让惠民政策通过电波走进千家万户。医保青年志愿者，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丁晓慧。
2: 这个医保呢，确实是关乎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啊，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市民，他们是不太了解这些医保政策的，可能在面对这个医保政策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些细微的地方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个流程应该怎么走，也是作为这个政务和群众的一个桥梁吧，把这些政策都能够送到千家万户去。
3: 在日常生活中，丁晓慧主动向亲友邻里普及参保缴费、医保待遇等实用知识，随时为身边人解答医保疑问。老年群体容易面临数字鸿沟，他就手把手指导线上业务操作，帮助老年人便捷享受医保服务。丁晓慧
2: 包括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都会跟大家去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问题，他们也会来问我。那包括邻里之间，我们也会跟他们去分享一下。
3: 目前东莞的医保青年志愿者队伍有成员数十名，为了更好地发挥队伍触达基层、服务群众的作用，市医保局通过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定期组织政策更新学习，组建志愿者之家微信群聊，畅通反馈渠道，健全激励机制等多项举措，实现让每一名青年志愿者做医保政策上的明白人、服务中的暖心人、沟通上的连心桥。
1: 7月12日，2026年东莞南城碧玉湖公开水域游泳活动举行，近千名选手在湖水碧绿如翡翠、有着东莞九寨沟美誉的碧玉湖中畅游，深度感受矿坑变公园的生态蝶变，共享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
0: 一声发令枪响，碧绿澄澈的湖面上，选手们鱼跃入水，奋力向前，青山白云绿水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人在画中游的生动画卷。本次活动设有竞赛组、成人组、体验组等多个组别，吸引近千名选手参赛，其中近600人专程从外地慕名而来，不乏外籍选手的身影。比赛采用滚动下水加电子芯片计时的方式，以竞成绩进行排名。水清岸绿，素有东莞小九寨沟之称的碧玉湖，昔日曾是一座矿山，借力南城百千万工程的升级改造，重塑河湖肌理，湖水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周边环境焕然一新，绘就了一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本次赛事还融入文

0: 展示加文旅推广的模式，碧玉湖正从昔日的小众秘境逐步升级为大众打卡地，为南城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品牌注入全新活力。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清溪镇人大代表深入多家企业，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视察活动。活动中，代表们先后走进科俊城精密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和东莞市九鼎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展开交流，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中的实际需求。遥部交管大队组织宣传民警走进辖区企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提醒参与活动的企业员工自觉守规，文明出行。长安镇又一停车配套新工程落地，上沙社区中心区自走式停车场正式动工。据了解，该停车场项目总投资约5100万元，设置停车位617个，预计2027年10月底完工。新停车场的规划建设将扩容社区停车资源，优化片区交通秩序。2026年东莞市送配电线路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虎门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吸引全市各镇街电力系统74名选手参加，包含预赛理论考试和实操竞赛两大板块。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虎门供电局选手谭焕学获得一等奖。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

0: 理记，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评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神话和情话。如果你去杭州，一定不能够错过的是西湖，而如果到了西湖，你错过了断桥和雷峰塔，那只能说你到过了西湖，却错过了西湖的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可以说风靡了整个中国，它填充了我们每一年的暑假。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于是变得无人不知。但是这还不够，老门欧子来过西湖之后，他想在这里留下一个鲜活的故事，一场可以随时看到的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你会发现，你甚至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喜还是悲，他留了大量的留白的空间。你只记得你淋了一场雨，从一千年以前开始下，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潮湿了。这场演出的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张靓颖，《应向西湖雨》。

印象西湖雨是由王朝歌亲自来填词，仔细听你还觉得会有一点神似方文山的味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些神话传说开始的地方都流行这种实景演出的方式，而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听到它应该是在阳朔，在那个刘三姐用歌声写成传奇的地方。藤缠树，这是一首客家的山歌，他用野藤缠树来比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有人说这就是客家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传说。当时这个实景演出还请来了华语乐坛声音堪称完美的姐弟俩齐秦和齐豫来演绎。青藤缠树，花叶依风，这就是中国人古老的爱情观里最美好的比喻。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那些神话和情话。这是一个流传了1700多年前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作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你一定猜到了答案，它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一个悲剧，因为相爱的人终不能够成为眷属，但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圆满大结局，因为至少在最后两人化为蝴蝶相伴人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这个人他的人生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圆满。他叫做黄凯芹，用梁祝的曲子重新填上歌词，词作者正是黄沾。

中国神话传说的故事里留下了很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的婵娟指的就是神话故事里奔月的嫦娥。传说她偷吃了长生不老药，飞向了月亮，但是她很快就后悔，因为她想起了人世间的温情，想起了在月亮里是如此的孤独。很多人都曾经用苏轼的这首词来比喻爱情，但事实情况是，当年苏轼在写下这首词的时候，想的不是心中的爱人，而是七年未见的弟弟。但愿人长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神话和情话。七夕的由来是源于中国最著名的神话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传说所有的喜鹊都会飞到天上，在银河上搭起一座鹊桥，让隔河相望的牛郎和织女相会一次。如果你躺在葡萄架下，就会听到牛郎和织女的喃喃细语。古往今来也有很多的文人墨客为牛郎织女的故事抒情泼墨，比如这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学生时代背过的诗，成年之后才读懂其中的意味。

我们常常把一段感情的牵线人呢叫做红娘，而红娘这个词的缘由便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一段爱情传说《西厢记》的故事。令人觉得欣慰的是，和之前我们说过的故事不同，他们二人最终是冲破了层层的阻碍，喜结连理。一千年前的爱情故事落在了现代年轻人的脑海当中，他们竟然可以用最现代的方式来传达一千年前的爱情。这是来自于后弦《西厢》。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我记得在高中的语文课文的乐府诗当中呢，留下了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和爱情有关的故事，一个是木兰诗，另一个呢就是孔雀东南飞。他们当年被誉为是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后来这首词被屠洪刚拿来写成了一首歌。记忆中的屠洪刚总是精忠报国式样的豪迈，但是没有想到在这首歌里却是难得的侠骨柔情。

说完了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天下无人不知的木兰。在所有的中国传说的爱情故事当中，只有木兰是如此的不同。她没有等在深闺的哀怨，她的命运是由自己来主宰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40。

除了在歌唱比赛当中一展歌喉之外，其实先成为大咖们的和声也是一个曲线的出道方式。08年，岑宁儿作为刘美君的和声出现在《大开色戒》演唱会，她还做过卢冠廷2050演唱会的嘉宾，和卢冠廷共同演唱了一首《一生所爱》。10年，岑宁儿得到陈奕迅的赏识，在演唱会当中担任和声，并且获得了独唱机会 The End of the World。 后来通过那一首优美的《追光者》，让我们认识了凭借这首歌走红的岑宁儿。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
1: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你会觉得身旁的哪一类人最为幸运呢？初恋，一直到结婚，一直到白头，这样的爱情在我们看来非常非常幸运了。但大多数人的感情生活里，可能会或多或少有那么几个前任。时间是冲淡一切的良药，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会假。不止回忆和感情会被冲淡，更关键的是，我们要看到人会在时间的刻度之下渐渐成长。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0: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我 fin du temps.

0: 想到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

0: 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现在的四大天王，刘德华投身电影事业，张学友名曲经久不衰，郭富城晒豪车娶网红，曝光率都极高。而黎明这些年似乎只留下了一些雷人的金曲，例如不能空腹吃早餐等等。在微博上你能看到黎明正在安乐地享受着父亲这个身份，甚至在网友们调侃女儿长相的时候也能够非常大气地回应。黎明似乎已经成为了四大天王当中最不天王的那一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着流星雨，一闪而过，许下愿望，止不住

0: 在娱乐圈当中发生过太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2005年超级女生选拔赛开始，当时一个叫做李宇春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她本来对自己没抱太大希望，最后却发生了逆转，她拿到了全国冠军。在圈内这么多年，李宇春也曾经有过转行做演员的想法，她也一直在努力，像《十月围城》《龙门飞甲》《澳门风云》《摆渡人》等等，这些影片当中，她也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

再现，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云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

2011年，有一个女生，她来自于新加坡，被誉为媲美小野丽莎的女伶，她就是 Olivia Ong。 她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都在 HMV 拿到了极高评价，而且2009年参加第五届星光大道踢馆 PK 赛，一鸣惊人，创下了不败纪录。有很多歌曲由她重新演绎之后更受人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最近看到一个30岁的女孩子的留言，印象深刻。她说：“讲真的，我经常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奔三了，身边的人都还在往前走，恋爱、工作、谈婚论嫁，只有我好像还停在10年前的时光里，喜怒哀乐仍然在我的脸上。时间让我长了年岁，却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我以为我的30岁会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和喜欢的人去看山河大海，落日余晖。没想到到了30岁，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却仍然在找自己的路上。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我以为找自己这件事情是没有年龄概念的。20岁的时候找自己，70岁、80岁有可能再找那个最靠近自我灵魂的自己。所以希望任何一个年龄都不会成为你的障碍，无论是30、40、50还是90、100，让生命拥有自己的时间序列。

张信哲在学校歌唱比赛中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他本身的声音条件就极佳，咬字清晰且辨识度高。从技术层面讲，无论是天生还是后天的练就，他对歌曲的表达都真挚而非炫技。他用高亢温柔的声线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爱如潮水，过火宽容，爱就一个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们的音乐旅程。95年还在读高中的吉他手怪兽主唱阿信，就曾经和第一任鼓手钱佑达组成过一个 soul band 的乐队。之后呢，贝斯手玛莎加入。四个人高中毕业之后，乐团从未停止活动，持续在酒吧、餐厅驻唱表演。97年加入了吉他手石头，为了报名参加野台开唱，五个人用玛莎在网络 BBS 的代号 Mayday 作为团名。从此华语歌坛就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名字，五月天。

金海心多年以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建构了一个甜悲伤风格，而他在创作上的才华也在他的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独特的金式唱腔，还有他对音乐的驾驭能力，都注定了他的特别。金海心拥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比如2009年发行的那张《爱转了一圈》，在他的演绎下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又耐人寻味。

0: 王佩蓉作为创作型女歌手，她出道之后却是几经起落，但从未放弃对音乐的执着。听见王佩蓉的声音以前，你很难想象在一个标准东方脸孔的女孩身上竟然能够爆发出那么巨大的一种能量，生命力直抵心房。抓住每一双挑剔的耳朵，她的嗓音和充满律动的肢体是上天特别赋予她的宝贵天赋，注定要站在舞台上用歌声征服听众。
1: 就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你才能发觉灵魂的失落。也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T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四中白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颜。你在旧泉想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夕影仍单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

0: 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 我们的软硬

0: 建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园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整修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

0: 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

0: 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前几天暑热难耐啊，
1: 今
0: 天凌晨是应该是下了一场雨啊，
1: 对，
0: 不知道这个温度能不能稍微降一下啊，缓解一下此前的这个高温天气啊。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的，预计我市今天明天后天呢将会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有一个较强雷雨的过程。那今天呢26到31度，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及短时大风。那明天呢和后天依然是有雨的啊，其中本周五周六这样的天气如何呢，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一个过程，并且会伴有雷暴及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本周末想要出行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提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0: 没错，不过温度倒是下降了个3-4度是吧，不知道这个今天体感上会不会稍微的清凉一些啊。现在呢这个强对流天气以及一些这个强降雨还是比较频繁，那大家要多多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周二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东深路南向北七岭中桥附近拥堵646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928米，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西向东拥堵681米，东进路西向东从黄江文明东路到管张路拥堵453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广深铁路跨线桥附近拥堵690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环市东路的南向北石潭浦跨线桥附近拥堵1.44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利滨桥附近拥堵491米，燕港大道的东向西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燕兴路拥堵291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768米，大新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缓行209米。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广东省工业机器人相关产业。昨天，广东省标准化协会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专家组评审提出，该团标填补了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性系统化管控标准的空白，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统一实操遵循。
2: 工业机器人是智能制造核心装备，广泛应用于汽车、3C 电子等领域。在科技进步、政策推动及市场需求驱动下，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2025年，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产量达33.63万台，占全国43.5%，连续6年全国第一，已形成涵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检验检测、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广泛赋能汽车制造、3C 电子、仓储物流等万亿级制造场景。
1: 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呢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
2: 好，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广东高考啊录取的情况。
1: 好的。
2: 那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已完成2026年提前批本科艺术类、体育类教师专项，含体育、音乐、美术与设计等三个类别，及提前批本科普通类非均简面试院校，含历史、物理等两个类别的投档。
1: 有记者梳理发现，在物理类提前批本科普通类非均简面试院校，清华大学投档线为683分，北京大学投档线为678分，北京师范大学投档线为623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投档线为670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投档线为661分，还有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投档线是627分。
2: 上述批次历史类，北京大学投档线为655分，清华大学投档线为659分，北京师范大学投档线为601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投档线为635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投档线为612分。在提前批本科教师专项当中，体育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投档线最高为615分，音乐类、美术与设计类中，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受到热捧，其中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音乐类最高投档线在115专业组，达548分；美术与设计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最高投档线在101、104专业组，为542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昨天7月13号致敬南岳峰碑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2026年版广东省烈士英名录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贯通100余年历史脉络，系统归集、甄别、校核、规范整理全省烈士信息，形成体系完整、史料权威、谱系清晰的名录，收录了39,186位烈士英名。
2: 据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完整留存了南岳英烈的英雄履历，让每一位烈士英名有据可查、有史可证，为全省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引领等提供了权威、厚重、鲜活的红色资源。
1: 2026年版《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共15册，完整收录了民主革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广东烈士英名，最终核定收录全省烈士39,186名。全书时序跨度超100年，涵盖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戍边卫国、国防工程建设、抢险救灾、新时代公务履职等各个阶段牺牲的烈士。
2: 比对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力求英录尽录，不留遗憾，增加了4950位烈士英名，完整补齐1982年至今40余年间新评定、新追认的烈士信息。
1: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版《广东省烈士英名录》依托原始档案、官方党史资料，在充分开展专家论证的前提下，统一历史分期口径、人名地名规范用语、英烈事迹记述格式，准确录入每名烈士9项基础数据，共计约36万条数据，为新时代全省烈士褒扬与英烈纪念工作夯实了坚实的数据底座。
2: 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加，主题列车加的经济。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物购车票限时免费退票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举措。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进入暑期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将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16届漫博会的准备工作。
1: 好的，
2: 距离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开幕仅剩不到一个月，各项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7月13号，石牌镇督导组前往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实地督导展会筹备推进情况，现场查看场馆建设、展位搭建、配套保障、活动策划等重点工作，研判难点堵点，对下一阶段筹办任务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压实，确保本届漫博会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顺利举办。
1: 督导组一行深入展馆各功能展区、配套活动空间及后勤保障区域，实地巡查展厅扩容改造、 IP 特装展位施工、公共服务配套、交通停车接驳、消防安全设施、文旅融合场景打造等工作落实进度，详细听取展会招商招展、嘉宾接待、宣传造势、安全维稳、环境卫生提升、潮玩特色配套活动等专项工作汇报。针对当前筹备存在的薄弱环节与待协调事项，督导组逐项梳理，现场交办问题，明确整改实现，落实责任单位，点对点推动各项筹备任务提速落地。
2: 据了解，第16届漫博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石牌漫博中心举办。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方米。本届展会持续深化专业展加产业镇特色办展模式，依托石牌国家级潮玩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汇聚海内外数千款动漫 IP、头部潮玩企业及原创设计品牌。 搭建版权交易、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一体化、国际化平台，是展示东莞及石牌潮办产业硬实力、擦亮中国潮玩之都城市名片的国家级重要窗口。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滨海度假的一个消费提示啊。夏日滨海度假旺季来临，很多这个家庭啊带着孩子愿意去这个海边去玩一玩，是吧？像这个沙滩休闲啊、海鲜餐饮啊、水上运动、海岛观光，也成为了不少东莞市民周末及假期的出游首选。与此同时呢，低价揽客、隐形消费、海鲜宰客、民宿临时加价、虚假宣传等消费陷阱也频频出现。近日呢，东莞、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汕尾、中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12地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滨海度假消费提醒，提醒呢广大消费者畅游海岸之余擦亮双眼，安全游玩，理性消费，守护自身合法权益。
4: 12地市消委会提醒广大市民，应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避开野滩、无人岛等危险区域，留意天气潮汐及交通管控信息，选择参团出游时务必挑选资质齐全、口碑良好的正规旅行社，核验相关经营证件，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明确行程、住宿、餐饮、自费项目、退改细则等内容，切勿轻信低价滨海游、免费出海等宣传，警惕暗藏强制消费、购物套路的低价旅游产品。
3: 住宿预订环节，12地市消委会提醒大家，需警惕民宿过度修图、虚假宣传的滤镜陷阱。 预订前多看真实旅游评价，可向商家索要实景视频、核实环境，尽量通过官方平台支付房费，拒绝私下转账，仔细确认总价、清洁费、节假日加价、退改规则等全部条款，留意不合理的不可取消到店补差格式条款，防范房源超售、临时加价、强制换房等问题。
4: 天价海鲜屡屡出现，海鲜餐饮消费呢是重点防范环节。十二地市消委会提醒大家，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明码标价的正规商户，远离无证流动摊贩和价格模糊的网红大排档，警惕低流引流、低价引流、高额加工费陷阱。大家在选购鲜活海鲜时，要求商家沥干海水，去除包装托盘后称重，并可通过市场公平秤复称，避免缺斤短两。务必确认海鲜单价、加工费、查位费等全部收费明细，拒绝模糊标注实价、阴阳菜单、调换海鲜、重复收费等行为，并留存消费凭证。
3: 十二地市消委会提醒大家，体验水上游玩项目时，务必选择具备正规资质、配备持证教练和完善救生设备的经营商家，坚决不乘坐无证私人渔船参与非正规低价水上项目。游玩前确认全部收费项目，警惕强制拍照、加价续玩等捆绑消费。高血压、孕妇、饮酒人群不宜参与水上项目，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装备，服从教练指引，遇到恶劣天气、海域禁游警示时，及时取消出海计划，保障人身安全。
4: 选购海味特产时呢，谨防虚假宣传与造假增重的套路，警惕虚构产地、夸大功效、潮湿包装增重、内部特工还有走私真品等营销的噱头。按需呢，理性采购，切勿盲目跟风。线下消费主动索要正规的发票，线上购买呢，留意冷链保障与售后规则。遭遇强迫购物，可以全程录像取证。
3: 消费全程记得妥善保存合同、订单截图、付款记录、发票等凭证，如产生消费纠纷，可先与商家沟通协商，协商无果可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维权。目前的十二地消委会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建立跨域投诉转办机制，可高效处理异地旅游消费纷争，打破地域维权的壁垒。
5: 暑假是一年中最受欢迎的旅游季节，许多人都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旅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然而旅游也需要注意安全问题，以下是十个暑期旅游的安全小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一、保护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包括钱包、手机、相机等，最好随身携带，并且放在安全的地方。二、注意交通安全，出门前要了解目的地当地交通规则和习惯，并且遵守当地交通法规。三、准备急救药品，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或者意外情况，及时处理非常重要，因此在旅行前准备一些常用急救药品是必要的。四、保持饮食卫生，尽量避免食用生冷海鲜、生水果等容易引起肠胃疾病的食物，并且定期洗手消毒。五、防晒措施必不可少，太阳辐射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因此涂抹防晒霜、戴上帽子、遮阳伞等防晒措施是必须的。六、了解当地天气，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准备衣物。七、注意水上活动安全，如果参加水上活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并且遵守相关规定。八、避免夜间独自外出，尤其是女性朋友们要注意安全问题，尽量不要在夜间独自外出。九、不随意接受陌生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东莞的农业经济啊。一说到这个农业，咱们东莞都说这个荔枝啊，是吧？一些这个水果啊，香蕉啊什么的。
1: 对。
0: 那您听说过东莞还能种咖啡吗？
1: 哦。
0: 一说到咱们国家种咖啡，肯定说云南咖啡。
1: 是啊。
0: 老树遮阴，新豆飘香，在东莞寮步呢，一片承载着几十年乡土记忆的荔枝林，被咖啡重新激活。荔枝加咖啡立体种植模式，让传统果林焕发新生机，也培育出具有广东本土风味的咖啡新特产。以生态为本，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啊，寮步呢也正走出一条点绿成金的乡村振兴路径。
1: 七月盛夏，草丛间觅食的鸡，荔枝树下乘凉的咖啡豆，试验田里忙碌的新农人，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田园图景。而这一切呢，竟源于几个年轻人嘴馋之后的突发奇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农人的介绍。
2: 刚开始的时候是几个朋友一起在喝咖啡，在喝了好多咖啡之后，就找不到自己满意的那个咖啡豆，然后突然间有个朋友就说了一句，倒不如我们自己种。然后从这句话开始，我们就踏上了种咖啡的这条路了。
0: 嗯，这是寮步的新农人梁玉强啊。2023年的梁玉强团队呢，开始在东莞的探索种植咖啡，从选种到培育，一步步攻克难关，最终将东莞种不了咖啡的质疑变为可能。我们继续来听听梁玉强的介绍。
2: 查一下资料，我们就发现东莞的经度和纬度跟咖啡世界著名的产区是非常相似的，唯一一点不同的就是太阳特别的猛烈。那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我们特意的找了荔枝树作为一个遮阴树。我们发现东莞种的咖啡其实在荔枝上面做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
1: 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这个荔枝树呢，为咖啡树撑起了这个遮阳伞啊，将日照过强的劣势转化为立体种植的一个优势，也孕育出带着岭南风土印记的咖啡豆。咱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农人梁玉强的介绍。
2: 这是402的豆种，自从云南那边移种过来的话，它的形状就不一样，比较圆，甜度比较高，口味上讲的话，它的回甘就比较强烈。
1: 嗯，
0: 也是云南的这个咖啡豆能够是吧？
1: 嗯，
0: 这个跨越千里来到咱们东莞哈。那这个不止于种植端的创新，梁玉强团队呢对标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业精品品牌的发展方向，在咖啡加工工艺上再做文章，采用荔枝花、龙眼花参与发酵，中烘平衡甜感与醇厚度，进一步也放大了咖啡的这份广东基因。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 我们打算是做小而精的咖啡，从咖啡的品种开始到咖啡的处理方法，我们就打算开发一个广东特有的咖啡的味道。那现在呢，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咖啡厅，让大家也尝到广东特有的咖啡味道。
1: 嗯，据我们了解呢，这片试验田呢已经获评广东首批拥有国家知识产权的咖啡试验田，也实现了夏收荔枝冬采咖啡的双重收益。荔枝加咖啡林下经济模式是寮步深耕百千万工程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寮步将依托本土生态农业禀赋，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培育小而美的乡村特色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哈。现在呢，这个身边呢，有时候经常会听说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哈，
1: 对，
0: 而且还年轻化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心脑心血管疾病呢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呢，急性心肌梗死与脑卒中、起病急骤、致死致残率高，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为切实提高群众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识别能力，普及早识别， 早救治的这个理念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这个科普一下。
1: 好的。脑卒中呢，它俗称中风，引起起病急骤，致残致死率高，被称为人民群众健康的头号杀手。医生指出，脑卒中主要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大类，其中约70%呢为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塞。这个血管呢一旦堵塞，每分钟都有大量的神经细胞不可逆的死亡，时间就是大脑绝非虚言。那为了让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医生呢介绍了中风120快速识别法。这个一呢是看一张脸是否突然不对称、口角威胁啊歪斜。那这个二呢是查两只胳膊平行举起时是否单侧无力。零是聆听语言是否吐字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3: 不要犹豫，也不要等待，立即呼叫120。120会安排救护车出车，把你接送到最近的卒中中心。专业的卒中团队会评估你的情况之后，立即安排静脉溶栓治疗，有望打通血管，恢复你的神经功能。
0: 这个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杯也激战正酣，是吧？到了关键时刻了，有些朋友呢，爱熬个夜，是吧？
1: 熬夜看球，
0: 看看球都凌晨的。看球的时候再整点8+1，是吧？你这个一激动，是吧？
1: 对，
0: 一休息不好，就是容易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是吧？所以说呢，针对急性心肌梗塞，专家指出，典型表现为持续性胸骨后压榨性的一个疼痛啊，同时呢，需警惕大汗淋漓、不明原因肩背疼痛及上腹部不适等非典型症状。部分患者存在忍一忍就好的致命误区，专家强调。每一分钟延误都意味着更多心肌细胞坏死，一旦确诊必须分秒必争开通血管。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介绍。
4: 预防的话，一个是就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啊，我们的健康的饮食要清淡，饮食要低盐低脂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要适当的运动啊，我们推荐有氧运动啊，就是维持我们平时的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平时的健康的体检，要预防三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再一个就是肥胖这些方面啊。
5: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6: 触摸城市发展。
7: 夏日科普，小心得上空调病。
8: 又到了夏天。

0: 太热了。所谓空调 WiFi 西瓜是夏天标配，许多人是真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踏出半步。可是一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便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肌肉关节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有空调的密闭室内5至6小时后，室内氧气下降 13.2%， 大肠杆菌升高 1.2%， 红霉色菌提高 1.11%， 白喉菌升高 0.5%， 其他呼吸道有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正是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得了空调病。空调病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室内外温差较大，机体适应不良，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以适应，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空调房间密闭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同时，由于空调在吹的过程当中会引发空气比较干燥，室内或者是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比较低，就会对人体、眼、鼻以及黏膜都有不利的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记忆力减退，还带有皮肤发紧发干、易过敏、皮肤变差等等的症状。易患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为预防空调病，首先记住这三不要。不要24小时开空调，晚上或上班时间可以关上。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和室外温差不要低于7度。不要24小时关闭窗户。
1: 赶快记下来。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4: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受持续性强降雨及台风外围环流叠加影响，7月13号到15号，东莞东站合计超40趟列车临时停运，涉及北京、上海、郑州、包头、西宁、牡丹江及沈阳等多个方向。已购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30日内通过12306 APP 或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费退票。车站已增设退改签窗口，候车大厅电子屏实时更新停运信息。春燕伴您行服务岗为需协助旅客提供路线指引及应急物资。
5: 7月12号至13号，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当中，麻冲龙舟队代表东莞出战，斩获男子组200米、女子组100米及混合组200米3枚银牌。7月14号，麻冲龙舟队还将参加男子、女子混合组500米比赛。500米直道是麻冲传统优势项目，有望向金牌发起冲击。
4: 道教镇兴隆河截流井改造工程即将动工，整体工期约90天。本次改造将对沿线截流井实施原地重建，将井体加高至比河冲最高水位高出0.2米，以耐腐蚀 HDPE 管材替代原有老旧破损管道，并采用钢筋混凝土全包封防护工艺。全程将建设长约14米的临时施工导排围堰，确保工人在干燥基坑内安全作业。完工后实现雨污精准分流，从根本上解决雨天污水溢流、河水倒灌等问题。
5: 7月10号，松山湖。

0: 生态园片区大镇浦阳光与党群服务站在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内启用，建筑面积443平方米，建内设前台服务区、24小时会客厅、生态科普长廊、舒心驿站、党建活动室及网格办公室等功能区域。24小时会客厅配备共享阅读区、青年学习站和自助政务服务终端，满足企业职工阅读学习、便捷办事需求。目前松山湖已建成启用23个阳光与党群服务中心。
1: 昨天晚上，东城奇峰花儿朵朵青少年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小魔方剧场奏响。乐团于今年1月成立，由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携手东城教育管理中心共建，涵盖弦乐、还有管乐及打击乐等多种乐器。音乐会共分为3个篇章、14个曲目，演奏《天鹅湖》选段、《龙舌兰》、《少年中国说》等经典曲目。
0: 7月11号，百千万管一下万江街道少儿龙舟体验营正式开营，设置大汾、青云坊、教联、支昌龙舟文化2个营区，活动周期呢为7月11号至14号，面向6至12岁少年儿童开放，累计招募学员约1700名。大汾、青云坊营区设置水上龙舟实操、迷你龙舟手工 DIY、 水乡烟火市集等环节。教联支昌营区安排参观龙舟打造全流程、龙舟模型制作、水上划桨实训及趣味龙舟竞赛。
1: 昨天，南城街道新城社区2026年暑期成长营开营，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题，为6到12岁儿童提供暑期成长平台。7月12号，石鼓社区同步启动“生活起科学”少年去科普、青少年科普项目与合力同盟敬老孝老。孝老服务项目设置8大孝老服务互动摊位与沉浸式科普市集。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覆盖全市64个重点村社区，力争汇集350万人次。
0: 桥头交通分局开展暑期驾培专项检查，提醒学员报名前核查核实驾校合规性，通过东莞驾培小程序签订全市统一电子合同，通过资金存管功能支付，其中1500元由第三方托管，按阶段完成培训后划转。交费后呢，2日内登录月学车小程序核查学籍是否注册成功，远离路边摆摊的野招生。
1: 近日，沙木头镇管聘夜市人潮涌动，数十家企业支起招聘展位，灯火通明。与寻常招聘会不同的是，一个特殊的法制单位格外醒目。东莞市司法局沙木头分局的工作人员化身法律坐诊师，为穿梭期间的求职者送上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加班费追索等维权药方，让这场夜市招聘多了几分法制的烟火气。记者在现场看到，普法人员不仅驻点答疑，还主动穿梭于各招聘展位之间，向企业和求职者派发劳动者权益保护手册、法律援助服务指南等宣传册，做到逢人必宣、有问必答。不少企业人事负责人也主动凑上前咨询试用期管理、社保缴纳等法律风险点，工作人员一一回应，引导企业从源头规范用工，减少纠纷。
0: 好，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条东莞解除分镇雷雨大风黄色和高温橙色预警的信息。过去3小时呢，我市北部镇街出现了较强雷雨，最大降水为石牌的41.8毫米，其次为乞石的37.6毫米。目前雷雨云团已移出我市，同时受降水的影响，未来几天呢，我市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缘解。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14号7时15分解除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东莞上市军团总市值年中突破万亿，增幅76.25%，高居全国第二。管货管品闪耀泰国曼谷，东莞服装演绎东方制造美学。实招实测精准赋能，东莞全面动员备战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东江干线船舶污染物零排放模式正式落地。广港青少年禁毒研学活动在横沥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东莞上市企业军团加速提质扩容，资本市场的东莞板块加速崛起。今年上半年，东莞 A 股 IPO 过会企业已达4家，再审26家，新增受理10家，相关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五和第六位，均稳居全国前列。
1: 近日，一份覆盖全国29座万亿 GDP 城市的上半年资本市场盘点榜单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29座万亿 GDP 城市上半年市值增速榜单中，东莞以 76.25% 的增幅位列第二，仅次于武汉的 80.99%， 成为唯一一座在无新增上市公司情况下进入前十榜单的城市。市值增幅最高的前10家公司集中在电子电路、连接器、精密制造、仪器仪表等细分领域，这些领域正是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核心组成部分。依托完整产业链配套，持续技术迭代，本土龙头企业估值持续抬升，推动东莞上市企业总市值在年中突破万亿大关。市值走强的背后是东莞源源不断的上市后备力量。今年上半年，东莞 A 股 IPO 过会企业已达4家，再审26家，新增受理10家，相关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五和第六位，数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企业的智创成色也同步提升，从材料攻坚、部件卡位到系统整合，东莞上市企业矩阵已经形成覆盖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矩阵式创新生态。亮眼的资本市场数据离不开东莞高位推动企业上市的系统性政策布局。2026年初，东莞召开高规格资本赋能服务强企动员部署大会，推出鲲鹏计划 2.0 版，搭建1133企业上市专属服务体系，通过机制破壁、专班推进打通上市堵点，以绿色通道一起一策精准响应企业需求，推动后备梯队提质扩容。截至目前，东莞市境内外上市公司达88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64家，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上市后备企业343家，数量持续稳步增长，基本形成上市一批、培育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发展格局。资本市场东莞军团正乘势而上，加速奔赴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0: 7月11日，2026亚洲时尚泰国展在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闭幕。本次展会，东莞共组织23家服装服饰企业组团参展，展览面积270平方米，展品覆盖时尚女装、休闲运动装、童装、箱包配饰、纺织面辅料等全品类。展会